0: 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吗？个草机亦割不动是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临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由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30。
1: 世界金融赛快赛完。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哭不出来。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095701188。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百万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场。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问，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呀呼！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你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09570118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多嘞。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三了，依然是三元小课堂之戒里非常有料，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准时来打卡上课。当然今天是周三，依然请到了啊我们好久不见的戒问集戒老师。老师好。
1: 三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到老师，菲律宾方面在昨天那场大戏看到了吗？自导自演的这个仁爱礁破当头一棒破头的大戏，好精彩。其实现在发现呢，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前的一个星期，菲律宾是一夜之间撤光了所有驻华的武官，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这场闹剧的发生。我们来看看仁爱礁双方见血事件呢，之后今天有了最新的消息，来图带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仁爱礁冲突在总统府召见了这个警权，也就是这个中方也同步召见了大使，这是两方召见。那么这个也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在去年12月就任以来首次被小马可斯召见。那么警权的前任啊，这个黄大使呢，是在2022年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呢，被召见了六次之多，其中五次是由菲律宾外交部出面的，但是这一次直接就规格提升到小马可斯来见面了。大家就知道可能菲律宾觉得这一出戏可能演的是不是有一点过。前几天啊，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刚刚已经提到了，全部召回了驻华武官。如果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我告诉大家，驻北京国防暨武装部队武官，就是这个菲律宾的阿诺德上校，2024年才派驻北京。按照菲律宾自己的规定，国防武官任期3到4年，这一半都还没干满呢，全部撤回。而且更反常的是，这个是整建制，无替补，不留衔接人的，完全的撤走。虽然菲律宾防长说这是正常的人员调配，但是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菲律宾再次在仁爱礁上演头破血流的这个闹剧。中国海警在今天有说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人员转运伤员。中国海警对菲船只询问确认了，而且是全程监管他们把这个伤员给送出去的。因为现在王毅外长是在菲律宾参加东盟相关的外长会议，我看到他直接就跟东盟秘书长见面了，当面表示说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所以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同时菲律宾国防部也宣布，小马可斯已经任命了一个新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大家去注意一下哦，他和现在小马可斯推动的军队转型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什么意思？因为他之前担任过这个陆军的参谋长嘛，主要以前陆军呢是国内的反叛乱任务，现在他的重点要从反叛乱提升到对抗外部威胁了。我们想请戒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过去几年当中南海好几次的擦枪走火，第一时间去交涉的一定是驻华的这些武官，因为他们反应比较快，而且这个进行沟通呢也比较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中方人员。现在整建制的撤空，中非军事沟通呢也是停摆的状态，结合王毅外长对东盟秘书长的提醒，我想请戒老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对，现在这个紧张其实升高了啊，当然这一次事件是绝对是预谋的，那基本上就是要在这个这次要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协的外长会议里面啊，第一个配合美国这个国务卿 Rubio 的到访啊，然后呢把这个中非南海冲突的议题啊再直接拉回到这一次的这个中非这一次东协的高峰会外长高峰会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精心策划，然后呢有外力干预的一个状况啦。那不过整体来看的话，菲律宾现在在南海的动作越来越多。
0: 嗯，
1: 最主要的话就是看起来他很孤立，其实事实上的话，美国这个动员的这些外力啊，给菲律宾很多的底气。包括不是口头的，包括实际上在军事力量、在海巡力量的加强。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提丰的导弹发射器已经设置留在菲律宾了啊， 那这个可以打1000多公里，虽然是美国设置的，可是这个对菲律宾来讲是等于说给他一个吃个定心丸，对，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盟友的这个动作啊，事实上是很具体的。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也提供了也派了6艘海巡，就是海岸防卫队的350吨的这个好巡弋，就是说海巡船啊，到了菲律宾水域，那么帮助菲律宾怎么讲打气撑腰啦。那另外这个日本的话也提供了大概7艘这个他退伍的舰艇啊，
0: 是的，
1: 也都到位了。那他的海巡船的话现在也有最高也有差不多快3000多吨的海巡船，对，就是海巡部队的。所以菲律宾这短短的2-3年之间实力大增啊，海上的这个实力大增，那再加上美国精神鼓舞，哎，也很多。这一次这个 Rubio 他在行前在美国开记者会，他这是我上任第一次到菲律宾，哎，而且他在菲律宾啊当做一个平台，他要跟这个日本韩国的外相美日韩在菲律宾举行一个3边会谈，还要跟 AUKUS 英国澳洲啊，这个美国啊在这边开一个，那当然他还要跟菲律宾的这个军方也要啊有所高层的会晤了，所以动作很多。那这一次美方的新闻报道说，这一次 Rubio 到菲律宾来，事实上就是要向中国大陆，哎，还有向区域国家展现美国在亚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承诺。跟他蓄守此地的决心哈，只有增强不会减弱。
0: 他用的是印太，他还不是亚太，是印太，又回去。
1: 印太，对，所以美国现在越来越积极嘛，那日本也在后面哈，递刀递枪的。那现在的跟菲律宾的军事的方面的演习啊，不但美国、日本啊，现在还有怎么样？还有澳洲也在里面
0: 啊，是。
1: 那还有这些欧洲国家的，什么英国的啊，甚至什么荷兰的船也都过来了啊。所以菲律宾现在怎么讲？觉得翅膀挺硬的。所以我觉得大中国大陆得提防，因为菲律宾已经不是，也不是说无下阿蒙了，已经不是3年前的菲律宾了，只有几艘破艇，然后呢，只能在这个啊内部啊打打他自己的叛军，在海上是怎么样？鸡蛋碰石头，那现在他现在也有点手上也有点这些啊，有些材料了，所以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嚣张啊。所以黄岩岛上个月，他是直接把他的3000吨的军舰开到黄岩岛的领海啊周边呐、啊，然后他的舰载直升机起飞以后侵犯中国领空，哎，也就进入到12海里啊。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大的动作，也就变成说过去它不是渔民去骚扰，就什么科研船，就是什么哈这些民事用船去中国黄岩岛附近，这次它军舰进去。那这一次在这个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三号这件事情，2年前基本上已经打了一架了，那么那时候中国大陆把他的将近近100名的这个特种部队伪装的这些啊民间人士哈，全数怎么样一网打尽，然后呢侦讯以后然后再给他释放。那那一群人回去的时候啊，就像这个败兵游泳一样哈，那个哈这个头上裹着纱布，然后那个手指也被打断了，因为中国大陆那次是打得蛮凶的。因为他们强行要运补这个马德雷三号，所以那次打完以后，这个菲律宾在那块仁爱礁附近乖了2年。那为什么？因为双方重新达成协议，就是说，你菲律宾基于中国大陆基于人道考量，允许你菲律宾对马德雷三号上面的人员进行运补啊，可是所有的运补船要往船上送的东西要经过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巡部门的检查，哎，违禁物品是吧？这些什么水泥啊，什么钢梁啊，这些啊，去加固马德雷三号的这些物资，通通不准送上去。那事实上，2年以来好像也就相安无事了。
0: 对，
1: 哎，那这次突然这个出这件事， 就是可以看出来是蓄意的挑衅啊，蓄意的挑衅。那当然就是说，整体来讲，菲律宾的态势是越来越强硬啊。那中国大陆也寸步不让，那吴世纯，那中国大陆在南海研究上面的最顶尖的学者啊，那么前上个礼拜也发言了嘛，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啊，在如果中方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啊，所有的选项都用尽的时候，那么中方会考虑在黄岩岛上啊建设永久性设施，这是他的用语。那这个话当然还有很多解释空间啦、啊、不过这是大陆方面第一次由这个哈半官方的人士哈出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发言。
0: 嗯，
1: 那菲律宾到现在没有吭气。那么很快的，你看他这个在黄岩岛上哈，也许说是早就蓄意，或者跟吴世勤讲话也有点关系哈。那么这次在这个黄岩岛上啊，在这个仁爱礁，而没有在黄岩岛上挑衅，在仁爱礁上就开始挑衅。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中间叫大家这个交手哈，一来一往哈，越来越密集，而且又恢复到肢体冲突。哎，虽然都是用冷兵器。那不过还是造成菲律宾的人员哈脑袋被敲一棒，哎，没闹出什么人命啊。那不过我觉得这个趋势往长此以往的话，那么美国方面这个哈，他给他的怎么讲呢？他加油添醋的这个哈动作不断的话，那南海的冲突就会可能性就会不断的升高。
0: 嗯，
1: 我觉得中国大陆要有一个有妥善的办法，
0: 哎，
1: 妥善的办法。当然，在黄岩岛上建设永久性设施是一个方法，那就反守为攻。
0: 嗯，
1: 那另外，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啊，这个也搅局，掺入搅局啊，现在已经进行啊反守为攻了，就是在这个冲之鸟礁。那么前两天，中俄军队联合巡防到冲之鸟礁，中国大陆的军舰就在冲之鸟礁啊，离冲之鸟礁180公里处哈、啊、进行实弹射击。
0: 并并并。
1: 然后日本人就抗议。
0: 少射。
1: 哎，日本人就抗议。大陆就说冲之鸟礁根本就是一个礁，它没有作为这个哈、啊、领海划设领海基线的一个岛的资格。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资格，所以没有所谓的日本的经济在那边有所谓的经济水域，完全给你否定。而且当时这个日本啊，很多国家啊跟着美国起哄，就是说，哎呀，这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啊，我们在重申我们的立场，支持这个判决啊。然后呢，日本啊在呼吁出中国大陆，就说那一个什么叫这个仲裁案的这个决定啊，根本就非法的
0: 废止，
1: 而且里面他说没有一个啊，南海没有一个这个岛屿哈、啊、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可以成为岛屿的。他说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你日本的这些在这个太平洋上所谓号称这些岛屿东西啊，那也更没有存在的哈、啊、根本就不成立，没有任何成立的理由。
0: 是啊，
1: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对日本反守为攻了啊。那对菲律宾的话，大陆这个反守为攻，也就是要在黄岩岛上哈、啊、所谓的哈、啊、建设永久性设施哈、啊、已经讲出来了，看要不要做。
0: 嗯，
1: 那做的话这个冲突一定提高。那菲律宾你必须要考量，它就是说你打得越凶它反弹越大，还是你打得越凶它说得越快。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决断了。不过基本上是要两手，哎，要两手。那这一次我觉得王毅到了马尼拉，正好这件事情他也做了，对这件事情哦表达了立场嘛。
0: 嗯，
1: 他说菲律宾的军警，哎，
0: 军警，大家注意，军警，
1: 哎，军警，他没有说菲律宾的马可斯，
0: 嗯，
1: 或菲律宾的政府或菲律宾的当局，他说菲律宾的军警直接听从外部势力的指挥，这句话讲得高明，
0: 非常有解读空间。
1: 非常解读空间。那这个呼应了一件事哈，我觉得就是有蹊跷，因为同时这件事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0: 嗯，
1: 他说要抓出那个背后的黑手。
0: 对，
1: 他说每一次在中非有些事情要坐下来谈，有一些发展的时候哈，就有人出来破坏，然后要破这个局，这个黑手是就是那个黑手在后面，那就是黑手是什么。那这样王毅到了马尼拉跟这个东协的秘书长见面，说军警马尼拉的军菲律宾的军警是不是就是这些黑手，哎，然后呢是不是本来王毅要去马尼拉的，这一次要跟马尼拉的菲律宾的外交当局，因为他的交手都是外交当局，有关对南海问题要进行啊、哦、这个会商的，结果就突然出生这个事情。所以呢是有人不愿意王毅跟菲律宾的外交当局接触嘛。
0: 嗯。
1: 哎，这个我们这样子联想起来，就把它都把它啊，
0: 嗯，因果关系
1: 啊，我们把它串在一起了。那这里面呢又加上一个动作，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怎么关注的，就是这个事发生以后，小马可斯虽然召见了中国大陆的驻菲律宾的大使啊，那么警权啊，那可是呢回过头来他又把他的这个三军的参谋长撤换，
0: 嗯，
1: 换上一位他自己的人叫纳法雷特。哎，虽然他基本上他的取向是说啊，这个过去是内部清剿这些叛军，现在是预防外部敌人，但是为什么这时候阵前换将？是不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小马可是事实上是
0: 不知情、
1: 不知道？那谁去调动这个军队？这个很敏感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某人，这位先生呢，他家里面呢家财万贯，也是属于菲律宾的几大家族之一。而且呢他前一阵被中国大陆进行个人制裁，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1: 那他是菲律宾的防长。因为最近有一些传闻出来，特奥多罗他在这个好小马可斯跟杜特地沙拉杜特利的这一场战争中，他保持中立，
0: 嗯，
1: 保持中立。而且呢菲律宾的军方也对外宣称这一场战争里面他们保持中立，
0: 有意思。
1: 所以呢这东西我觉得菲律宾的内部情势很复杂、
0: 嗯、
1: 对。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情境，很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他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闹大，让小马可斯的处境更困难，也就是军警把这个，尤其是军方要把这件事情闹大，让小马可斯怎么样，他进退两难。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基本上呢也是在怎么样，也是让小马可斯跟什么跟这个、哦、这个杜特地沙拉杜特地的这一场斗争啊、哦、他们隔山观虎斗。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的话，小马可斯两年以后一定下台，其实他本来就很危险。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已经是怎么样，你的下台是注定了，别人就不会在你身上下注了、
0: 嗯、他现在
1: 除非你有
0: 29% 太低了，
1: 反正你两年以后，因为菲律宾的总统是不能连任
0: 的，
1: 你过去小马可是试图要修改菲律宾宪法、
0: 嗯、
1: 让菲律宾的总统可以连任一次，不过每次任期从六年改为8年，他本来要修宪就失败、
0: 嗯、
1: 因为他上次选举大选就失败了，他掌握不住参院的2/3，就不要想动了。所以基本上现在菲律宾内部政局啊真的非常的诡谲、
0: 嗯、
1: 那看起来中国大陆上这军警搞不好是不是在小马可斯的授意之下，这次在这个仁爱礁闹事。哎，所以闹事人可能是谁呢？谁能调度呢？可能就只有这个特奥多罗了。所以这里面啊我觉得、啊、暗潮汹涌、
0: 嗯、
1: 那这个菲律宾会不会啊在南海还没有跟中国大陆闹开之前呢，自己本身小马可斯这个政权就已经陷入怎么样，陷入这个灾难之中了。
0: 嗯，
1: 当然现在菲律宾如果内部发生灾难的话，那这个就可以把南海问题啊做一个怎么松懈。那我一直常常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外交常常说我不干涉对方内政，我跟你讲，你不干涉人对政，人家天天又干涉你的内政。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台湾玩的赚得很。
1: 对，你天天我清高，我不玩不干涉，我跟你讲，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你要做一个好不要被人家天天怎么样捣蛋的大国，人家对你有所畏惧，就是你能对一些小国的内部政治好有怎么样支配跟操控的能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王毅这句话就是说，这些啊都是那些军警搞的，这句话看出来了，这个好反守为攻了。过去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我不管你的事，你不管的事。这一次王毅这句话讲的就已经讲得蛮清楚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内部，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杠杆啊，杠杆很多啊，
0: 对，
1: 商业的杠杆，然后菲律宾内部政治争执，小马克思做对，那你就要站在小马克思的对立面嘛，对，你去支持他的敌人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冲突，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够对菲律宾的内部政治有所掌握的话，未来南海情势啊，纯就这个啊军事方面的这种啊这种怎么讲呢？对抗的话会越来越麻烦，因为美国跟日本这个插手会越来越深。那你看啊，如果王毅讲的是事实的话，菲律宾的军警根本就是美国在调度啊。
0: 军警蓄意挑衅服务的外部势力，所谓的外部势力，那不就美国外交部那个国务院吗？国务院跳得比谁都欢。
1: Rubio 这次出来，他们美国记者解说就是，这一次 Rubio 高调来菲律宾，就是要展现美国他在印太地区的坚定的承诺，跟他扮演重要角色的决定。哎，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他不会撤啦，所以你把我赶出去啊，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能掉以轻心的，就是说美国借助他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打手啊，跟中国大陆下手，用下士对上士的方式，哎，把中国大陆啊在南海也搅得一团乱，很多地方都给你搅，台海也给你搅一团乱，然后呢？黄海、东海也给你搅一团乱，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就是说，我只采取守势不采取攻势，可能不能够解决越来越混乱的局面。所以你就看今天吴世存讲话啦，我这黄岩岛我给你哈，我就搞一些设施上去了，然后呢，你那冲之鸟，你还在那边做什么梦？还有什么两百里经济水域啊，你根本那个你知道那个礁石还要靠周围用那些什么用那些混凝土把它巩固住，免得一个大浪就把它冲翻了。这种东西也可以，
0: 这两只海豹都吃力。
1: 对啊，你这种还可以作为划设领海基线，你把全世界人都当傻瓜吗？就日本人做得出来，真的。这个整个真的就是说，真的是很丢人的事也做得出来。对，国际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写得非常清楚，三个条件，你要成为划设领海基域的海上的岛屿的话，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天然形成，高潮时露出水面；第三个，能够维持人类在其上的经济生活。这三个要件，那个。什么冲之鸟礁根本就完全不符合。对啊，反而你在这个南海重海汉里面，你还说太平岛不都是礁石，不是属于啊海洋法公约121条可以划设领海基线的岛屿。我跟你讲，我去过太平岛，我有发言权。我去过太平岛，我那从台湾屏东空军基地坐了那个13栋飞机，飞了4个小时，飞到太平岛降落。那上面坐了一群人了，上面坐一群人。我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那不能讲太多就是了。我告诉你，那上面第一个有淡水， 这上面有100多个台湾的海巡署的弟兄住在上面，然后呢他们还开辟了小菜圃在那边种点蔬菜，哎，然后呢他这个岛 0.5 平方公里，那个旁边的那些树林里面都是原生的树林，不是后来造的树林，然后那个下面的都是泥土，都是原生的泥土，所以它可以维持人类的经济生活。你如果今天你一定要什么，你一个荒岛漂的什么鲁滨逊漂就跑到太平岛上200年前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在上面生存，
0: 还能生活，
1: 对，有淡水嘛，有水井，有淡水嘛，第二个又有土可以种点菜，
0: 对，
1: 对你种点菜，然后在水里面抓点鱼，对不对？那你这边也过得挺愉快的啊，所以它可以所谓的 sustain 那个好economic life， 对不对？维持人类的经济生活，所以完全可以。结果你那个判决居然说南海没有任何岛屿符合啊海洋法公约121条所规定的这种啊可以成为划设领海基线的岛屿，所以你说那不是一场闹剧吗？就赤裸裸的一场闹剧。那人家完全都不照国际法规定，完全是用什么？用丛林法则，我就强行啊。强行说这个啊，这个冲之鸟是什么？是岛。然后呢，强行说太平岛不是岛，哎。
0: 对，因为黄岩岛当时跟仲裁庭是跟太平岛就一起的，就打包在这个仲裁庭上去。
1: 对啊，当时马英九叫我们拿了很多资料送到那个仲裁庭去。
0: 仲裁庭。
1: 哎，他然后说你们还派人来岛上来给你实际查考察。你看是倒还是不倒，那人家听理都不理。那个艇长是个日本人，对吧？他们就每日串联，然后菲律宾怎么样，每日飞串联，就搞了一出闹剧。对，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你还打什么文明牌吗？这个就是丛林法则啦。
0: 是。
1: 对。那丛林法则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啊。那你现在你不去这个哈掌握菲律宾内部的政情，你没有掌握菲律宾内部政治形势发展的哈，你就没有办法像美国这样子哈，这个哈手上有工具，你看军警都要听他的，菲律宾的军警都听他的，这他厉害之处啊，美国厉害之处吧。那要跟美国斗争的话，你光跟美国斗没用啊，你得美国的傀儡大家要争取，你能谁能够操纵啊？对，包括对日本也一样，美国把日本控制的死死的，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能控制日本？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我也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在策略上啊，在处理方法上已经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向啊。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南海情势不容乐观，哎，不容掉以轻心，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可能啊会啊不断的出事，那要看怎么样方法啊要好。未雨绸缪啊，哎，甚至啊，先下手为强吧。
0: 军事方面，我们不知道，至少现在看起来呢比较克制。大家就说袁爱娇的那个破船都没拖的话呢，是比较克制的。对于黄岩岛呢，只是划设了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中方是实控的，你进去不了。所以现在外交上，我们倒是看到出击了。王毅外长明确点出来是军警势力。很明显就是在跟小马可斯留切割的空间，因为小马可斯是明确的在之前表示过，就是说不要跟中国太激烈了，还是愿意保留对话的空间。但是你想，自从把菲律宾防长制裁了之后，一夕之间驻华武官全撤了，但一周之后就有仁爱礁的闹剧了。所以呢，中方暂时不把小马可斯跟我们所谓的这些海上的行动跟你完全做绑定，但是小马可斯现在你民调这么低的情况下，你还在跟沙拉杜特尔特的内斗，你能不能管好或者是约束这一些军警的力量？我相信这也是中国给小马可斯的一个考题。因为所有的东盟国家当中，在南海仲裁10周年的时候，只有菲律宾东盟一个国家联合所有的域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什么的，就出了一个什么10周年的声 声明，没有一个东盟国家。但是这些东盟国家在干嘛呢？这些东盟国家从今年一月到现在为止，不断的，不管是政府的最高首脑，还是高级的部长，都有来中国进行访问，唯独菲律宾完全没有。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就是中非不仅是在军事上面可能沟通管道被终止了，甚至是在经济或者是高层方面，菲律宾跟中国也不愿直面的去面对。可以把对，就这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些是东盟国家高层对华的互动，包括越南、老挝、缅甸哦，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了泰国总理，他在跟中方的这个总理见面的时候呢，还音乐外交啊，唱邓丽君的《甜蜜蜜》啊，这个中国总理还在旁边打拍子。但是你会发现了，所有这些东盟国家都跟中国保持很密切的往来，唯独菲律宾没有。但是菲律宾在干嘛呢？菲律宾直接是跟日本外长有了这样的一个见面，两人也聊到了中非在仁爱礁发生的暴力冲突一事。日本，你一个域外国家，两个人聊这件事儿，简单请这个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哦。
1: 这就日本准备打菲律宾牌嘛，日本打两张牌，对中国大陆，第一张台湾牌，第二张菲律宾牌，他想在海上哈建立一个联盟，用海权的力量来围堵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做对抗嘛，这是很明确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明目张胆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采取的措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你已经没选择了。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大陆已经怎么样，步步进逼了。哎，菲律宾跟中国搞不好谁都知道，别人你看这些东协国家都还会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跟菲律宾保持距离。我就不相信菲律宾跟美国没有去找东协国家说你们一起来联署，来纪念这个好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一起来表达对南海仲裁案的支持。我就不相信美国的驻这些东协国家大使馆他没有去找当地这个驻在国的外交部门去交涉。哎，绝对是游说一圈了，而且威胁利诱，没有一个国家动摇。只有日本不但这个加入还怎么样，还给这个菲律宾暗基雷达，然后呢还给他这些哈，他退这个日本这个海上自卫的这个哈那个退休的船舰，就非常低的这个价格，就或者是无偿的就交给菲律宾，你干嘛在给菲律宾递刀递枪啊？这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而且非常敌意对中国的态度啊。那不就是已经做到这个份儿吗？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就还有选择吗？对日本还有选择吗？没有选择了嘛。现在就是已经都摆在面子上了。那你看他这个茂木敏充去跟这个小马可斯就要谈南海问题。
0: 是的。
1: 好啊，你南海问题你赞成菲律宾立场。你赞成菲律宾立场。那中国大陆就很简单。你那个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啊，斩钉截铁，我到上面去投资。对。我跟这个俄罗斯合作。对。然后我也说这个啊应该顺应这个琉球人民的意愿。对。进行琉球非军事化啊，日本不应该在这个琉球群岛上啊部署任何的军事设施，应该把军事设施把它撤离，这是琉球人民的意愿。哎，然后邀请琉球的相关的这个团体到中国大陆来开研讨会啊。
0: 嗯，
1: 你不就这样搞吗？那你要怎么办？哎，那你说啊越来越紧张，不会了，我跟你讲。这就是你对我做的任何敌意的话，我都要你付出代价。
0: 嗯，
1: 对，日本在琉球的关系，日本人最清楚。对，在几年前，这个琉球人在街上这个抗议的时候，从东京派来的警察说：“你们这群土著，你还叫你们这群支那土著，
0: 哦，
1: 骂琉球人。”这是琉球在日本人眼中的是他是什么本质？那琉球人还会跟日本人站在一起吗？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些矛盾，我是觉得慢慢就是说这种方面的斗争，你如果不能够哈很快的哈取得制高点道德啊制高点，还有内部日本的牵制力量的话，那日本就是越来越嚣张了。 你不能累积小的问题到最后准备打一个大战，这个是错误的。应该中国人讲的，我们中国人讲的防微杜渐，你要在小地方还有这些可能会渐渐演变的地方，你就要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怎么样去开始在这上面作战。不能到等到最后，哇，我最后我们就一次把你要这个好，我们的核子弹就把你灭了，不需要等那一天。现在所有问题都一个一个问题都先来打。
0: 是啊，
1: 那现在的战争基本上不是等大战，小战也很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现在有些部分是无枪炮的战争。
0: 是的，
1: 战争你不能说没有听到枪声就没有，在没有不用枪武器的战争，经济战啊、哦、这种哈、
0: 哦、没有硝烟的战争，
1: 贸易战、嗯、科技战，还有这种哈、哦。掌握对方国内政治哈政治力的这种哈所谓的，我们说穿了就好，
0: 暗线
1: 颠覆战啊，颠覆渗透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过。
0: 当然，
1: 你希望他停是不会停的。哎，你说，哎呀，川普啊，赞叹到中国跑一趟，哎呀，讲了一大堆啊，可是他对中国大陆这几个战有停过吗？一个都没有停。最近你可以看出来，我最近在网上在美国有一大堆会养了一批都会讲中国话的，长得像中国人的，天天在批评中国，全铺天盖地的，还说中国的经济快垮了，你知道？好，这个只有在什么时候？只有在1960年代时候那个经济状况，可把现在中国经济比着这些讲这些话的人。都是讲标准普通话、
0: oh.
1: 长得跟中国人一模一样的越来越多啊，这是什么？人家这后面没有人叫他讲，不太可能吧？
0: 我就说粮食到位了嘛，
1: 全面的对中国大陆已经在没有开一枪一炮之下，其他的武器全部都已经在那个啊，已经就战斗位置展开战斗了。
0: 嗯，
1: 这个啊，这个是必须要慎重来看的，
0: 没错。
1: 那所以不能松懈的，没有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在国际政治上，每天都是啥，有硝烟跟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0: 嗯，确实，人家很多人都说这一次中国准备了蛮多东西的，这个要去冲着日本去的，没想到菲律宾先把头伸出来说，来来来，先往我这儿砍。所以呢，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个拿来好好练手这个的一个例子，就看中方怎么样做决断了。这个介老师一直在提醒的，中方成为了一个有实力的，确实是有一个实力的大国的时候，那很多课题中方也是该去学的，如何的处理这一些闹事儿的小国，以及军国主义留下来的遗毒，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高市早苗，他真的是上台了之后呢，最近的民调，因为我觉得他民调掉，除了一个原因是经济原因，还有一个是皇室典范，他确实是触碰到了很多这个皇室的支持者，爱子的支持者，他的一些反对。但是我们就说高市早苗啊，他的很多眼光都是错的，比如说他以为他能跟川普好，结果川普两次当着他的面羞辱他，说我也不觉得这羞辱，本来你就是偷袭珍珠港啊，你有什么好跟那个川普翻脸的？还有他把目光转向了印度，这世界上的这个难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还有印度，他谁都不找，他去找了印度啊，结果没有想到呢，才说他称我为漂亮的妹妹，结果转头莫迪就翻脸了，直接坑了他妹妹一把。日本不是要把新干线打入南亚市场吗？同时要绑定跟印度的地缘合作来平衡周边。印度呢也非常需要一条高铁打造自己的基建名片，所以日本在当时是承诺啊帮印度盖高铁，成本呢大约的八成会提供50年部分差不多 0.1 的超低息融资，拿到了这个印度有一段高铁的项目。但是现在项目推进之后呢，因为这个项目是跨邦的嘛，征地幅度比较难，工期又延迟，本来要通车的又要推迟到2027年，还要分段运营。之后呢印度还调整方案，本来要 采用日本核心的信号系统，结果他放弃了，选了欧洲的西门子。初期运营计划呢，要搭载这个本来是日本的列车厢的，结果印度也不要了，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车厢。结果呢，日本本来是以为把新干线全部输出到日本，结果呢，就只是你去帮我们盖高铁，啥都不用你的啊。近期日本前高官就公开指责印度频繁违约延误项目，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印度。印度外交部随即就回应称啊，项目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在稳步推进的，就否认日方指责说新干线这个项目在印度彻底失败的这个事情。其实早期在项目招标的时候呢，印度也曾向中国抛出高铁合作邀约，结果呢，印度方面因为地缘的因素没有能选择中国，只选了这个日本的，所以现在日本可能现在都在想说，哇，这个中国怎么就跳出这个坑了。这张图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全球高铁长度的排名，大家就说哇，中国怎么绕了一个圈又一个圈，这是真的。中国如果是把这个高铁的长度就已经建成的长度围成一个圈的话，它能够绕赤道一圈还能多出来10000公里呢。所以我请那个建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日本跟印度上的战略当然需要彼此，因为印度一直觉得他怎么能够比中国差呢啊，然后日本也一直觉得那我这个我要联合印度来压制中国，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一个高铁就暴露出了日印合作的真实上限，所以请建老师来帮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1: 我想中国大陆去，如果这个铁路中国大陆去的话，可以修得成，不过也是脱一层皮啊。跟印度人合作，你就自己哈，自己得悠着点啊。我跟印度人打交道蛮长一段时间的，我是看到他们我就头痛，因为他们有诚信原则。
0: 嗯，
1: 对，日本的这次出来公开骂街的，就是他的前法务相，那他出来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不讲信用的。从来没看过，他根本没有信用的观念，他跟你讲的话纯粹对他自己有利，不过对他不利的时候，他所有讲过的话他都不承认，就这样子啊。印度就这样，没有诚信的一个，我觉得他们字典里面可能没有诚信这两个字吧。对，那所以不要去帮印度任何忙，这印度就是一个白眼狼，你去把他国家建设起来，到最后他就来找你麻烦。那日本不同，日本始终认为印度是他们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这个有一位东京大审的时候，有一位日本的法官始终站在日本这一边，不，印度籍的法官。那日本人本来就觉得他是打了一场胜战，大东亚纵容圈和的就是要怎么样？日本人要来帮助解救亚洲同胞的，对，
0: 大东亚。
1: 那只有印度人欣赏他们。出了一个印度的奇葩法官，在这个东京法庭都替日本人讲话。当然，为什么会替日本讲话？因为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一直帮助印度丢利，因为他们的敌人是英国。
0: 嗯，
1: 所以印度的很多独立运动的人都在得到日本很多的帮助。
0: 哦，
1: 所以是政治上的一种。所以日本人很早就很知道这一套了。我当时二次大战是要跟英国帝国主义决战，我就去支持印度人的独立。
0: 嗯，
1: 所以印度人就觉得日本人真的在帮他，所以两个是有这个历史渊源的啊，不像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之间血海深仇啊。
0: 是，
1: 所以日本也去了。不过日本不只在印度失败，日本在越南也败了。如果说他只在印度失败的话，那你就说这印度人有问题。结果他印度败了，他越南也败，越南的高铁就它也谈下来了，更长1000多公里啊，从北越到南越了，现在也黄掉了。印度越南不是就想中国帮他修这个吗？
0: 越南
1: 对同样的问题，
0: 我觉得也别
1: 同样的问题。那这条印度的高铁，2015年就谈妥了，对不对？谈妥了以后，2017年动工，本来2023年要完工，结果今年2026年。还在吵用什么机电系统，用什么通讯系统，用什么车厢，对不对？闹得日本人出来大骂，对不对？最后这个印度政府出来说，没有这回事啊，合作非常良好。 然后呢，我们尽量争取在2030年就要通车。哇，现在2026一推就又四年。我看这条铁路啊，其实盖好也没人敢做，因为印度人插手啦。你如果纯日本人做的话，搞不好还有点安全感。那日本人，那印度人插手搞成一个什么？搞成一个不印不日的一个铁路的话，我跟你讲，这种铁路系统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0: 他们的战机也是啊，
1: 印度的号志系统发出来的这个号志，日本的列车听不懂啊。对，那车你敢坐吗？对，所以即使成了，我也劝大家，如果去印度，千万不要坐这个列车。2030年以后啊，尽量不要坐。那这个日本人拿了80亿，你知道他的这个他的当时预估的成本跟现在实际成本差了3倍啊。这里面为什么日本人受不了？我认为这个土地征收里面，哇，不得了了！我跟你讲，这印度人看捞钱的机会，又来个日本人，这个冤大头搞不清楚印度人的玩法，就地起价，然后呢，官商勾结，你根本今天这个土地卖10块钱一平，明天就变成20块。
0: 是的，
1: 你要就买，要不然就不买。日本人哪能玩得了这个游戏啊？对不对？所以他在。

0: 赞同。
1: 对，印度人那个自我感觉啊，哇，那个真的是太良好了。就是说，所以我说，这个以前我在印度的时候，听他们讲一个故事啊，印度各个地方有这个理工学院是蛮厉害的，他们的印度人的数理好嘛啊，所以搞这个理工学院。然后他们这个理工学院的老师就说啊，这各位同学大家多用功点啊，再不用功中国要赶上我们印度了。你相信吗？哎，他讲这话真的啊，对啊，中国要赶上印度啊，他看不起中国嘞，他觉得他们印度
0: 什么在追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在印度是很自大的。
0: 嗯，
1: 他一个 Bangalore 啊，这是印度的戏骨，我去看过啊。我老天啊，那个要叫戏骨的话，那随便随便全世界到处都是戏骨，对。那就印度这种国家，日本人这日本人不是没有跟印度合作过，可是这一次这个合作，我看真的是双方日本人的忍耐极限已经到顶点了，所以出来骂街了。那最尴尬的就是谁啊？就是那个高市早苗啊，
0: 嗯，
1: 高妹妹啊，
0: 漂亮的妹妹，
1: 对不对？哎，漂亮妹妹，人家印度说我没讲漂亮，我只说妹妹。对，我只讲妹妹。
0: 在外交上，我真的是怎么能这么拆台啊？
1: 对啊，对啊，那莫迪就变哥哥啦，对不对？所以现在，那印度说，哎，你自己是我的妹妹，我是哥哥，我多占点便宜，你这个妹妹就不要闹了吧。可是这个妹妹又不甘愿，对，妹妹国对哥哥国去怎么，去开始抱怨了。所以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印度本来这个国家就有点问题，再加上莫迪，川普自己是 killer， 他都说莫迪是个 killer， 杀人王，但是杀人是诛心啊，对，他是把人家的这个利益把他啊全部啊全盘 winner takes all， 所以印度现在没有朋友了。印度的这个哈耍小聪明耍一切的东西，尤其莫迪上来以后啊，你看他去北欧受辱，对不对？然后呢，美国现在把他印太，把他印度开除，
0: 对，
1: 对不对？现在日本人又出来公然骂街，对，公然这个好，对这条铁路出来这个好，出来这个指责印度，
0: 嗯，
1: 然后呢，在跟这个东这个所谓的这些哈这些中东国家里面，现在印度关系也不好啊。那印度过去后面有一个老大哥支撑他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现在对印度也有维持啊，我打仗你不但不帮忙，还在赚发我的战争财，
0: 对的，
1: 对，然后印度在欧洲的名声也不好啊。那个时候在那个慕尼黑会议里面，结果人家主持人就问那个苏杰森，印度的外长，他说你们在俄乌战争中，你们进口了大量的俄罗斯的能源石油，而且你还把俄罗斯的石油哈到处转卖，赚了很多的钱，你这个是在帮助俄罗斯啊，而且在赚人家战争的钱啊，趁人之危，你们这样做对吗？主持人问的，苏杰森说，你们应该觉得我们很聪明啊，你应该觉得我们印度很聪明啊，对，意思说我为什么要跟你欧洲人站在一起，你们要打仗我在中间赚钱，我当时我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羡慕我这么聪明啊。所以这就是印度的本质。然后现在这个哥哥不像哥哥，坑妹妹，对不对？那这妹妹被坑的也不敢吭气。
0: 是的。
1: 那就让他继续坑。我觉得只有一点大家注意，将来如果不幸要去欧要去印度的话 ,2030 年以后这条铁路千万不要去做。我告诉印度哈，印度的火车每年从火车顶上摔下来的人是数千人哦。
0: 对，
1: 哎，他没有办法，这个社会的纪律跟他社会的基础没有办法去维系一个高所谓的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嗯嗯，
1: 一个高铁，你如果让印度人去执行，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
0: 嗯，
1: 哎，他很多事情是可以绕过规定，他自己照自己的最聪明的头脑去想象。来运作的时候都非常的危险。
0: 这个大高铁大杂烩让我想起了印度的这个战机啊，这次被砰砰砰干下来六架的那个战机也是，战机是法国的，然后这个系统又是哪儿的？但是 巴基斯坦就不一样，那我坚持性，我就所有的系统我都是用中国的，所以他才能够

0: 这个 A 射 B 岛完全的用中国的链条远视距的作战，你印度就算战机好，那你达不到整个链条性的通畅的话，那就没办法。同样的，我觉得高铁应该也是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不过刚才讲到说这个印度老觉得中国在后面追他，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上一周我看一条新闻，可以跟姜老师分享一下，这是印度的前情报官员呢。 他就说我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是，美国为什么最近对我们那么差？原因是美国不想让我们成为下一个中国。当初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放水了，中国才起来了压制他们，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一定会起来，要趁我们现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把我们按死。就印度真的相信他跟中国的距离非常短，并且他能挑战美国的年限也非常短了。他们是从心底里面觉得这是事实。
1: 他觉得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哈，这个应该是四大强国之一，中美苏印，印度是第四强。那欧洲国家都排在他后面，日本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起码他现在人口第一嘛，那他现在最近一直要成为安理会理事国啊，一直在努力。然后他认为他马上要超英，他现在已经超英了，他要超德。 超德日，他的经济的规模要超德日，所以他们现在自信满满啊，哇，那个觉得自己这个啊不可一世啊，对。那你要知道，在加拿大，他们这个印度的移民跟这个加拿大人吵架，就说，加拿大人说，你们请离开加拿大，加拿大是我们的。印度人就说，请你加拿大离开加拿大人。
0: 加拿大是我们印度的，这真的啊，真的是你跟印度人讲不清楚道理的，对，是这个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印度跟日本还有很多乐子可以跟大家这个聊的。不过我们今天直接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啊，因为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跟老师之前有分享过的，就是巴拿马跟中国港口的问题。 巴拿马制止则中方啊，这个用你很多违规啊，海上违规的行为就扣了很多巴拿马的船，所以巴拿马呢就赶紧的派了一个团，然后来到中国。最后我今天看到的消息是，巴拿马和北京续签海运协议了，也算是为暂时的运河争议来降温。根据协议呢，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舶可以继续在中国港口享受优惠的费率，简化通关和行政手续。目前呢，据说在推进续约程序。之前。 巴拿马抱怨嘛，老多这个船被检查了，但是今天巴拿马的代理外长说，检查数量呢已经恢复到历史的正常水平了。不过对于巴拿马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巴拿马船籍在快速的流失。2026上半年就有642艘船转出巴拿马籍。 6月就有264艘万吨级以上的商船更换船旗，它的船队的吨位在半年就缩减了4.8%。那么中国背井的船东呢，是船船船舶级当中主要的群体之一。虽然现在续签了，也有降温的趋势，但是我觉得网友的担忧我们还是要正视一下的啊。网友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 抢我们的港口的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吗？秘鲁的前凯港还在观望呢，以后是不是要学习巴拿马现实的参照，来抢港口呢？因为现在秘鲁法院裁定，政府应对立马附近一座由中资运营的港口实施监管，也就是秘鲁的前凯港了。美国近几年大家都知道，极力的遏制中美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所以这些裁决呢，都被视为美国。 有效的努力之一了，来，姜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哦，抢港口的事情最近好像有了一个结束，但是呢，中国的英钢就是敬业旗下的英国钢铁啊，又在面临被抢了，所以很多事情就会让大家在想说，如果中国不拿出一个决断跟一个范例的话呢，会有很多人明抢企业来开这样恶劣的先例，竟然能被巴拿马都给拿捏了，就所以就巴拿马跟中国目前达成的这个协议哦，以及网友的一些担忧，请姜老师帮我们来谈一下。
1: 对，我觉得在中南美这一块的话，我想将来美国会逼迫这些中南美国家把中资好逼出去的话，这是一个绝对会发生的，可以预期到的。哎，巴拿马就是第一个下手，下一个就是前开港嘛，对，就是秘鲁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智利也会有问题，哎，这些国家。那因为智利的铜矿世界最大的铜矿，我想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智利我正好也去过。他那个铜矿我去看过，哇，真的是之庞大、啊、那真的是难以附加 难以形容这个庞大的情况。那因为现在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的部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环节点，就是把中国的力量从这个西半球啊把它清算出去。西半球就是美洲，哎，从北美到南美。所以中国大陆在南美的投资事实上不是这几年，过去30年。有一年我那时候看过一个资料，就是中国大陆一国对于中南美洲所给予的各种贷款的金额超过其他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
0: 哇。
1: 对，所以中国大陆的布局在中南美布局是非常早的。那主要布局在哪里？不要在天然资源的部分。天然资源那边啊，有各种矿产啊，有各种的啥，要铁矿有铁矿，要铜矿有铜矿，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农产品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啊着力已经是超越全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眼中之钉，因为长期的一定要把它一个一个赶，一个啊一个一个把中国的这些桩啊一个拔掉。那所以王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过去的投资案，当时的约怎么签的，当时的这些好双方的条款怎么讲，这已经都签了。当然如果可以巩固的话，还要赶快加强。你比如说现在利马旁边那个港，当初中国大陆去营运的话一定有签约的。那这个约当时的内容是怎么样，因为再怎么讲第一道的保护还是什么，还是法律保护。
0: 对。
1: 这种商业行为基本上那个合约的部分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合约本身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大陆跟这些国家都有怎么都有邦交，可是呢是不是都有足够的法律规定法律工具啊，就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双边的条约来保护中国大陆在该地的投资啊，跟各种的啊这种或者说是并购当地的产业的这样子的一种商业行为。那一般会投资所谓投资保护协定啊，或者投资协定啊，或者贸易协定，这中间有这些啊所谓的保护条款，这些部分啊，这些法律工具可能要很快的要把它做一个盘点，然后要加强，因为美国的这个攻击啊会排山倒海而来，哎，一个一个来，哎，基本上就是把中国的力量呀挤出去，美国的所谓的核心利益。美国现在搞的是不是门罗主义啊，它是唐罗主义嘛。唐罗主义就是这块是我的地盘，你们都不要进来。你进来了你就把你赶出去。第一个就是巴拿马，对不对？长河就把你的这个港口经营权给你拔掉。对，违约也给你拔掉。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对巴拿马应该是还有很多怎么讲，还有很多报复的手段啦。可是你不让巴拿马付出代价的话，别人以后就觉得中国软柿子好欺负啊。那把你的公司说并吞就并吞了，把你这个港口的经营权说给你终止就终止了。那这个事情会层出不穷啊。所以这要有一个系统性跟长远的一个规划。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那您我何处？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这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 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
2: 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 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幅度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六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您好，坚妮。
1: 您好，舒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嗯，大家好，舒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慢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飘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它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它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舒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 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当时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嗯，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嗯，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舒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他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他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他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嗯，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的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那但是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哈，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动，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哇、哦、到那儿办婚礼去啊，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 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的，让我们去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实际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实际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 36电台。

0: 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林良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5: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色彩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
2: 的，
1: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
1: 是
2: 方
1: 的。
2: 式是0218836663，021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
1: 那
2: 的。
1: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2: 是。
1: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2: 没
1: 或
2: 错，
1: 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
1: 它
2: 时
1: 有
2: 已经。
1: 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
1: 是
2: 请大
1: 的。
2: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
2: 所以
1: 是理由，
2: 请大家
1: 对，不能接
2: 所以
1: 受。
2: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嗯，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我说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2: 是
1: 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2: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

0: 如果客户像他这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尤其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么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呀、
1: 啊。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这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0: 对，
1: 都没有等待
0: 满
1: 期，
0: 满三个月
1: 家
0: 可以
1: 庭医
0: 用。
1: 生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
0: 是，
1: 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
1: 对，
0: 那
1: 开
0: 开
1: 药，
0: 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
1: 10块钱
0: 所
1: 一
0: 以
1: 周，
0: 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

0: 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没
0: 你
1: 错。
0: 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
2: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188，0957011188。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请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和寂寞。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工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

0: 起
1: 梦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那么重要。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割草机亦割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局势，又出现了新的搏动，特别是中非之间又过招了，菲律宾啊又上蹿下跳的主动的过来来洗船了哈。好，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一个实弹射击的最新信息的更新。中国海事局的网站在7月22号发布了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了军事演习的航行警告，在2026年的7月23号的早6点一直到晚6点，7月24号的早6点到晚6点，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将会进行实弹射击，相关的海域是禁止驶入的。
1: 是的，那具体的地址呢，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图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上发布的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得到。那目前呢，中非在黄岩岛呢也是出现了再次摩擦的一个事件，而这个菲律宾的海警官员也称啊，说一艘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呢是在7月23号啊，在这个黄岩岛呢向菲律宾的渔业公务船啊发射了水炮，并且说啊，这个效果呢是间接击中的，这也是现在中非两国啊在南海争议海域本周内的第二起的摩擦事件了。
0: 是，我们知道现在正好是在东盟的这个系列的峰会之上啊，这两天我们说了很多，今天依旧也有很多的内容来看到的是关键的两国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更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不对？菲律宾前两天还在说打我头了啊，这一次又洗我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是在社交平台之中这样说的，说菲律宾的公务渔船当时正在执行打引号叫做纯粹的人道主义任务，那中方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海上必碰的规则的公约，并且又一次的威胁到了菲律宾的人员的安全。
1: 是的，那事件发生之际啊，东盟的外长会议呢也正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也出席了会议。那目前啊，黄岩岛又是南海地区争议的海域之一，而中非呢都是宣称对于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所以呢当天啊，中国的海警局呢发布了一个声明，并且表示啊，说两艘这个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是不顾中方的多次警告，是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并且侵犯了中国主权。那对此啊，中国海警是依法采取了跟踪、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的一个措施，也是对菲方的船只呢进行了区域的驱离。那相关行动呢都是规范、专业且合法的。
0: 是，我们来看东盟的会议，其实应该是各国家去寻找一个合作的共同点，对不对？有所沟通。但是在南海之上的整体形势不禁让人觉得捏了一把汗，特别是王毅还调整他的一些行程，
1: 是
0: 啊，有一些会议他是没有出席的。这一时之间，大家的舆论又四起，哎呀，这个开始针尖对麦芒了，甚至在整个这个东盟的会议之上都是不能继续的，是不是真的是如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在中国的声明之中啊，也是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所谓的挑衅侵权的行为，并且重申中国对于黄岩岛以及附近海域是拥有主权的。一周之中吧，可以说发生的又一起海上的摩擦，双方呢在仁爱礁附近发生另外一起海上对峙，也是相互召见了大使，看的是挺让人揪心的啊。
1: 是，
0: 那么在周三的东盟系列会议的期间，中非两国的外长也是进行了会面，才刚刚谈到了之前对于南海事件的交换立场，表达各自的抗议。王毅是这样说的，王毅警告马尼拉，菲律宾如果借助域外国家挑战中方、挑衅中方，最后只能吞下自己所酿成的苦果。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的表述。
1: 是的，那么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是这么说的啊，说7月23号啊，菲律宾的3012、3018两艘公务船呢是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啊，执意去侵犯中国黄岩岛的管辖海域。那中国海警呢也是依法对于飞船啊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的措施进行驱离。那现场的操作呢都是专业规范且正当合法的，并且啊，中国方面是强调黄岩岛呢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督促菲方是立即停止这种侵权的挑衅的行径。那中国海警呢会继续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啊开展违法的这种维权的一个执法的活动。
0: 是，我们来看两个事件接连非常近，又适逢在东盟的外长的协调的会议，本来地点就是定在了马尼拉，看来菲律宾现在也是学着日本要背水一战，疯狂的跳，疯狂的碰瓷儿。为什么呀？觉得有这么多的国家现在就在马尼拉的领土之上，之前有14国给自己所谓的背书啊，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嘛，想去颠覆在南海之上绝对的一个话语权和风向标嘛。我们来看到另外的一个我觉得还蛮罕见的安排哈，来看到的是王毅没有出席 席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的会议之后，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就表示，由于日程的原因，王毅是没有办法全程参加东南亚合作的系列的外长会的。
1: 是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也在7月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啊，针对王毅外长没有出席这个上午举行的东盟的地区论坛的外长会的提问呢，也做出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回应。那林健还表示啊，说中方的高官呢，将作为代表呢，出席东盟与中日韩，还有包括东亚的峰会，那以及这个东盟的地区论坛的外长会。那东盟与中日韩的外长会议呢，是周四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的，而日韩的外长呢，是都出席了会议的。不过呢，但同在这个东盟出席这个对应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呢，是没有出席，而是改由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去参会的。
0: 嗯，没错。那我们来看王毅去干什么了呢？王毅转而优先出席了当天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我觉得没毛病，对不对啊？把这个重点放在可发展的关系之中。这见面都是围绕着一些这个对于中国没什么营养的讨论的一个议题，坐在那里各自表态，建设性的发言啊，似乎已经听了太多太多了。
1: 看到日本外长的出席的话，就感觉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各说各话。
0: 或者坦白来讲，聊了能聊明白吗？你能负责吗？对不对啊？能改变中日现在的一些关系吗？中日的关系是一场会议，你说一个表态或者一个表述就可以去进行到扭转的吗？根本都不演了，不浪费这个时间了。上合用积极的拥抱上合，优先上合的外长会议哈。是。那我们看王毅其实已经是昨天我们盘点过了，见过了卢比奥，见过了菲律宾的外长啊，然后呢还有见到了这个苏杰生，也就是印度的外长，这是昨天咱们的一个盘点了。那接下来王毅的主场就会来到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之中。那这一次外长会议也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斯坦啊，这个之前会举行的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协调和准备的工作，中国的重点已经非常明确，不要在不必要的人身上浪费更多的一些时间了。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王毅是不是会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的一些会议呢？这边不见，那边还要见呢，对不对啊？那首先林健在回复的时候也表示，他们都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的议程啊，包括呢这个与会的一些情况也会适时的发布消息。
1: 是，那林健也是表示啊，王毅现在应该已经处于正在前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出席这个上合组织外长会的路上了。那么同时啊，中国外交部还表示啊，王毅是并没有在这个马尼拉与日方会见的一个安排。那针对日媒啊询问这个中日外长是否会在菲律宾举行的这个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会晤的话呢，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说没有在马尼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而林健呢也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的说，据他了解呢，此次在马尼拉期间呢，王毅外长是不会与日方进行会见的。
0: 好，我们来看啊，有日本媒体指出，王毅在会议期间和日本的外长茂木敏充其实是进行了接触的，并且呢也是问及王毅以往出席啊东盟和中日韩外长的会议，今年为什么会缺席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于东盟的相关会议的重视程度有所变化呢？你看这个指引啊，如果不重视就根本都不会去了。之前也曾经讨论过，比方说特朗普会参加什么样的会议吗？是不是代表卢比奥去等等啊，这个来看重要程度是针对于整个大的团体
1: 的。
0: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不去参与的已经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了，
1: 这其实就是外交上的一种表态了。
0: 和茂木敏充坐一块聊什么呀？对不对啊？是聊你对啊，是聊你服啊，是都这个都不是在谈判桌之上可以谈得明白的。
1: 就算聊出来什么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拍板。
0: 好，我们或者是无法改变的，无从改变的哈。好，茂木敏充呢在周四的时候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外长的会议之后，表示说在22日的时候不是没见着王毅，见着王毅了，有短暂的一些接触，也是聊了几句。我觉得啊，茂敏充也应该心里明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短暂的过招，让王毅觉得彻底失去了跟谈话的兴趣啊，
1: 是啊，根本失去了这种交流的一个。
0: 是，当然咱们以和为贵，我会觉得那起码在整体上合和东盟就是该见的人，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一些会议已经结束了。
1: 是，
0: 和你坐在这里说些不咸不淡的无法改变未来的事情，可能不如上合来的更重要吧。
1: 是的，那么茂木敏充呢，毕竟还是与王毅进行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接触的。那茂木敏充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以两个人是外交交流为由呢，但没有透露任何交谈的内容，只是强调啊，中日之间呢应该今后继续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件事情。
0: 孟敏聪已经给出答案了，今后继续对话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我过度的一个解读，其实就是谈的不欢而散嘛。未来的话有中日之间全部去断了在外交之上这种往来的可能性嘛，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担忧和提点。你要知道中日之间啊，现在的政经分离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很多高级别的对话已经是被叫停了，
1: 没错。
0: 那未来的话就没什么可聊的啊，在这边东盟里面给你晒脸，对不对啊？聊聊聊什么？解决问题？中日化冻，在现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几乎我觉得是已经走得太快了哈。
1: 是，所以可以看到资料显示啊，这也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在去年11月涉台言论导致现在中日关系交恶以来啊，两国外长的首次的一个短暂的交流，但是连一个正式的会议、会谈、会晤都谈不上。那么同时啊，茂木敏充还透露呢，他在周二呢21号呢也在菲律宾啊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接触，并且还说啊，这个与俄罗斯外长呢是属于老相识了，也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进行个交谈，但是谈了什么东西也没有透露。
0: 肯定会聊一聊你那11个小时295在我脑袋顶上飞什么飞呀、
1: 哎、
0: 对不对呀、啊？你这样让我很威胁啊！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那就要看毛敏聪有没有这么大的 big 胆啊，能够跟这个拉夫罗夫把这些话题摊到桌面之上了。好吧，那我们来看在中国的这个王毅缺席，但是华春莹还是参加了哈、不是降格跟你来谈嘛，对不对啊？日本和韩国的外长都是出席了和中日韩外长的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啊，那华春莹与会也都是足够了的，对不对啊、也是这个华姐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位外交人士。
1: 是，
0: 对，王毅在马尼拉的会议期间，那主要见到的还是美国、菲律宾、印度方面的领导人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日本现在不断的在说要和中国沟通，要和中国沟通，谈话很重要。我就是觉得这特别像以前的那个美国上身了，一方面你动作无穷，一方面你还在说我们得聊聊，我们得要创造机会哈。
1: 结果现在美国反而对于现在中日关系的这种持续的恶化都表示了一个忧虑。
0: 而且我会看到卢比奥这一次见王毅，之前大家就是说了求见王毅，我觉得咱多少有点标题党，但反正卢比奥的态度可是和以前大不相同，对不对？想要去积极的促进，或者他必须得是那一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共识的坚决的一个执行者。
1: 确实，
0: 所以我也看到了很多媒体说卢比奥对着王毅突然就怂了、软了，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一个卢比奥吗？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信息。但是卢比奥呢确实也是有这个针对着南海包括日本之间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坏心思。
1: 是，
0: 可是啊，当面对面的时候这个卢比奥就制冷不起来了哈。
1: 是，他又要发挥他所谓的这种制衡或者端水的感觉了。
0: 是，没错。
1: 是的，那么在这个东盟的相关外长会议呢因为在马尼拉举行啊，而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呢和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呢都出席了对应的会议。那在22号啊，卢比奥是直接对这个媒体表示啊，说他对现在中日关系的恶化呢是感到担忧的。而在23号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呢也在记者会上专门就这个卢比奥的表态呢进行了一个表态。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后呢将会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的同时啊，从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呢，冷静且妥善的做出应对，同时呢还希望与美国等国家呢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
0: 好，我们来看到卢比奥在22号的时候曾经表示，日本目前面临着中国实施的严格限制、出口管制等问题，迄今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更是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那么，针对中国不断的加大对于日本经济的一些施压啊，卢比奥说：“我理解日本目前所处的处境和日本的关系密切，并且正在担忧啊，密切关注着当前的一个局势。”我觉得啊，卢比奥，不如你也吐出一句话：“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好了。”哦，你没说是因为你做不了这个主，你也代表不了特朗普的一个意味，也并不想被这个烂裤子缠腿再一次陷入到日本菲律宾这一波横跳的碰瓷之中，是吧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王毅，其实呢也是在东盟的会议之上表示，东南亚友好合作协议签署5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坚决反对外部的武力干涉，说的就是你卢比奥啊，你就是根本不是这个区域的人，包括我们说还要绕上的是澳大利亚。昨天中国的一番发言明确也就是对于黄英贤的一个回应，你谈得着南海的问题吗？对吧，你要是跟我谈试射的问题、好，有点关系，
1: 有点关联，
0: 但是抗议无效哈、但是谈南海的问题跟你的关系又 在哪里
1: 呢？对啊，嗯，是的。那么就是现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呢，就直接在点名澳大利亚，就是说这个你都不属于南海的这个国家，那你有什么这个资格呢，在这个区域里面指手画脚的？
0: 是。
1: 那接下来呢，刚刚我们不是说到卢比奥这个部分嘛？其实卢比奥呢还进行了另外一个表态，他是说美国啊是反对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到台湾地区周边的海域呢，并且认为啊这是不利于这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的。
0: 嗯，我告诉大家一个总结，就是卢比奥出发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一个署名文章。
1: 嗯，
0: 哎，你看着好像卢比奥要来倍儿硬的，但是呢，在这个整体的表述之中，各种的这个小红线摸一摸，但是也觉得有触电的微麻感，这手又缩回来了。
1: 嗯，
0: 见王毅的时候谈呢，还非常的恳切啊，还很坦诚。就像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卢比奥怎么敢当面放死？他的这个他的领导啊都不敢当面放死，怎么能够轮到他？如果他当前放死，导致关系搞僵了，傻子都知道，他立刻就会变成替罪羊。
1: 嗯，
0: 卢比奥说：“你挡我怎的表啊？”好，
1: 非常的智慧。
0: 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卢比奥特别表示说，习近平计划在9月份访问美国，可能也会谈到跟台海有关的话题。双方希望明确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当然也是希望为美国和中国接下来的高官重要的会议来进行的奠定基础了。
1: 是的，那卢比奥呢，也是在这个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啊，与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而且同时啊，在会后呢，就记者提问会的这种相关的会谈的内容啊，包括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地区海域啊，还有对台军售等问题呢，都提出了一些说明。那卢比奥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呢是明确反对中方的这些行动，因此呢，每次举行中美会谈时啊，都会提出这个问题。那美方认为啊，中方这个做法呢，其实有违背双方就这个维护战略稳定展开对话的一个精神。那他还强调啊，美国是不接受任何国家去控制国际水域的。
0: 是啊，整体来说，还有扯到了苏联，说到当时在冷战期间，到底在哪些方面来保持沟通？说到底了，就是我又得画画巴巴，我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够真正的惹上麻烦，对不对？见面就找着，就最好是我也表述了，我也表达了，我在外围之中啊，背后说一些这个小话，但是当面的时候力求和平，继续进入到战略的稳定期。这就是咱们最简单的一个总结了啊。好，那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关心台湾地区的话，军售的问题，请问你之前不是说不严当，绝对是势在必行，都已经在路上了吗？那到底到现在这个军售的问题推展是如何？为什么还是处于一个严当的一个期间呢？卢比奥支支吾吾说啊，还在审查之中，原因有很多。您这工作我也能做，对不对？说点片汤话啊。
1: 风水大师
0: 是他说呢，即使是已经承诺的军售项目，也必须根据武器的库存和供应能力进行到评估。话锋一转说，美国正在努力重振国防工业基础，提高军工生产能力。简单的总结一句，就是美国自己家都没有余粮，别跟我这儿谈其他救荒的问题
1: 了。是的，等我把我的供应链给弄好了，哎，你再好好的去享受交付的这个问题。那他还指出啊，说美国现在长期也向其他国家呢是出售或提供武器的，特别是对乌克兰的军售和军援啊，也对其库存造成了影响。这不就是潜台词在说，我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你先等我一下。
0: 因为之前咱们有消息说了嘛，关于155毫米的这个导弹的问题，对吧？你到后来你会发现，两年了，钱是投了好几十个亿，然后到最后发现
1: 没多少几枚，零产出
0: ，对不对？现在美国又在追加着各种的国防的一些投入，但是人是基本的生产力，原材料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力的一个基础。那到现在为止，美国自己打中东都打的库存清了大半，你说现在他还要全力的这世界去赈灾施粥，对不对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哈。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嘛。好，那我们来看，习近平不是有可能在9月份的时候去访问美国，特朗普不是正在修停机坪吗？卢比奥就表示啊，双方已经是讨论了多项与此次访问有关的安排，这也是这一次中美之间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再一次举行建设性的会晤做准备。他同时表示，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将具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好，我们试想一下，即使有不同的议题，你又想谈台海，又想听 前南海。对于美国来说，卢比奥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你还要去铺垫的是9月24号习近平这个可能的访美的一个行程。那你前面就想要大小声，你的声量到底能抬得有多高？卢比奥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1: 所以卢比奥在后面就继续进行了端水，他再次强调说，中美两国呢今后仍会继续存在分歧的，但是呢双方就是必须努力去解决问题，来管控这个分歧，避免局势的失控。那他还说啊，两国都将会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同时呢是存在合作空间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指令啊，真是把这个端水的这个概念放到了极致。
0: 是，美国还学不会闭嘴啊，美国还是必须要，或者说卢比奥还学不会闭嘴，必须得要说上几句，但是又不敢声量太大，因为主要任务主线任务不是如此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很多的媒体评价说，卢比奥见到了王毅态度用温和来形容，说相当的温和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之中，这个被中国制裁的美国现任的外交方面的官员能不能进中国，一直是大家之前纠结的问题，也很多人觉得牙碜啊，这个进来了，但是也让自己不爽。但是这个呆呆的卢比奥和之前在纸面和新闻之中存在的样子又不同，被华丽的灯光而去吸引啊，这个看上去就是一个特朗普背后殷切的积极的小跟班了。卢比奥啊，在周三的东盟外长会议的一个期间，在和中国方面交往方面表达的态度似乎是非常友好和温和的，那当然是有意稳定和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惹不起啊，不能担负起破坏了中美接下来交往的一条好路了。
1: 没错，那同时啊，可以看到资料的显示呢，卢比奥一直都是这个美国方面对于中国最鹰派的一个声音之一，如今呢也是在自己的长期主张里面啊，去表示对于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立场。那与特朗普希望深化同中方的关系呢，包括建立这个双方的全球势力范围的政策呢，又之间呢又要再寻求一个平衡。所以卢比奥还说啊，说请看，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坦率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关系，那将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那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啊，卢比奥还说，某些情况下呢，中方是比较跟美方进行合作的。
0: 是啊，你看啊，这个态度。而且你看，特朗普不是才刚刚在上周五的时候发表了全国性的演讲吗？不是还说了这么几句，就是说中国干预到选举的问题吗？2020年开始谈起，卢比奥这次提了吗？他一个字儿他都没有提。以他的个性，以他过往的一些这个操，就是他的这个办事的方式、行事的方式，鹰派的一些发言，你觉得如果他心里面真的是想担得起，或者说真的就是做他自己原来那个状态的话，他会一句话不提，对不对？那不是给他借题发挥三天三夜，整个东盟，我告诉你，从每一份讲话中都会要提及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卢比奥现在生存欲满满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其实经常会利用东盟的这个平台，因为东盟是非常在中美之间要去争夺的，我认为第一个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在两三年之前，我们看到在东盟的一份调查中，有更多的国家在关键问题之上必须选边站，会选择倾向于中国，那是一个关键起点的一个改变了。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经常呢，这个美国在东盟的会议之中是会借机提出对于亚洲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啊，说出北京对他们的一些威胁。美国也是常常的把这个中国霸凌其他国家，或者中国的挑衅、中国日益强大给周围国家的施压，变成了一个上眼药的时机，好时机。
1: 就是去渲染这种中国威胁论，
0: 中学威胁论嘛，对呀、啊，只有这样子，周围的国家才能更依赖于美国，多买点武器呀、啊，
1: 是
0: 多给点支持啊，抱抱美国的大腿呀、啊，对不对呀、啊？贸易的问题跟中国尽量的有所隔阂呀、啊，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这一次卢比奥什么都不提了啊，这个
1: 表态很温和。
0: 对，一开始署名文章，我觉得哎，卢比奥行啊，这次是抱着劲儿来的。结果啊，这个感情就是通稿写一封，还不一定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你别看署名文章，那里面不定得洗稿都写了多少次了，
1: 是
0: 对吧？卢比奥当天的一些表态，这可比他的署名文章看上去温和的太多了。
1: 没错，在他这篇文章之中啊，他是比较含蓄的去批评了中国方面威胁什么南海航行的一个自由。但是他虽然讲到了这个话题，但是呢，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措辞吧，还是比较温和的。
0: 再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说，要不就是键盘侠，就是键盘侠，就是属于署名文章或者是在背后。以前咱们认识卢比奥，更多也比方说在从新闻的媒体之中，对不对？现在有了视频的软件，有了更多及时表达的一些信息，你会发现以前卢比奥可能说了一个词儿，然后呢在美国的一些渲染之中，美国的媒体又给他添油加醋，他就成了非常鹰派的代表。 表，又或者他在写文章或者背后说话，没有在真正面对面的这个战场之上的话，那可来劲儿了哈。一到真正的战场之上就马上不成。您生活中一定有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表里不一嘛，而且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网上或者在文字上他更像个喷子，但是呢真的到这个外交场合上反而又会到另外一种状态。
0: 反正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人哈，你在网络之上什么玩意儿都能往朋友圈里发，什么话都敢提，什么话题都能跟你杠，但是到现实生活之中他连正眼都不敢看你，然后你一说话他那声音特别响，你还得给他诱导着似的一些提问是不是有。好，那大家来请这个做出一个判断，你认为卢比奥现在就是求生欲太强不敢惹祸，还是说卢比奥真的就是一个键盘侠体质啊？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保命性很强。所以特朗普厉害，特朗普就那么这种刺儿头也都变成了一个顺毛驴儿哈，
1: 至少他能管得服他的手下人。
0: 所以你说到底不就是现实吗？对吧？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些政客，不管你以前是鹰派还是鸽派，你都屈服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所以反复无常不就是你担心他会对你施压，对你造成你觉得他疯起来自己都能打的一个人，对吧？
1: 是
0: 啊，那你不就是屈服于强权吗？如果所有的议员以前的这些鹰派鸽派全部都是因为我是大势所趋，那只要搞强了，那中国的思路没毛病，搞强了自身的实力，有一天他就是会臣服在你的脚下，归顺的把他曾经说过的所有话都自己抽自己的大嘴巴，是不是这么简单？
1: 对的，就是至少你实力摆到台面上了之后，我们先不说这个对方的这个态度会怎么样，
0: 是
1: 他至少愿意像现在这样好好跟你谈。
0: 是啊，所以实力才是解决一切，说到底还是丛林法则，还是胳膊粗的人就是掌握着世界的一个真理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中国现在的关税问题正在探讨。中国商务部是这样说的，说中美正在对于降税安排征求各界的意见，并会尽快商定具体产品的安排以及推动实施。
1: 是的，那据新华社消息啊，说商务部的外资司长孟华庭呢，也是在7月23号啊，在中国的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中美之间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的进展呢，做出了上述的回应。那他表示啊，目前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呢，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的安排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并且还探讨推进啊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一个对等的降税框架的安排。那孟华庭还表示啊，说中方呢正在就相关的安排建议呢广泛征求中国的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还有包括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那美方呢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的降税安排啊征求公众的评论意见。
0: 这个世界也真的是让咱们开了眼了，以前咱们说是全世界围观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现在呢全世界在担心特朗普的关税这个10%、12.5%打到自己的头上，对吧？日本这一边也是说啊，面对着高额的美国要日本去支付的一些投资，现在自己本身经济就不好，是头疼的非常。但中美之间反而对于关税的问题谈的似乎是非常稳健的状态啊。
1: 没错，
0: 卢比奥也是在对媒体表示说，中美之间正在积极推动成立投资和贸易理事会，并且也成为了和王毅之间的讨论话题。我再一次回到刚才的那一些判断，卢比奥温柔哈、啊，或者说温顺，我跟您说，他这次带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搞定中美之间的贸易。对吧？和中国之间得要稳定，促进习近平9月24号的访问不要出大问题。你希望他对于台海、南海，他还敢说什么样的话、啊？
1: 所以这些也是他为什么突然间感觉变得温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就是键盘侠，我跟你说，
1: 而且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跟刚才这个中美贸易、这个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是相关的。卢比奥呢还专门透露啊，他说现在中美双方呢正在推动落实建立这两个贸易理事会的安排，而且呢这有望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份访美之前双方能够取得的一项具体的成果。哎，这个给我感觉就是卢比奥现在作为打工人的话，就是刚好这个 KPI 要来了，所以一定要把它给推行出来。
0: 所以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不叫卢标了，叫卢俊杰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卢比奥还有一场重要的会晤，我们值得关注是和拉夫罗夫之间的。
1: 是，
0: 我说实话，这个俄罗斯对于卢比奥也没惯人啊。你看这张照片取得特别的好，拉夫罗夫 副本来就是长得看上去令人生畏的一副面庞，卢比奥瘪着个小嘴，看上去宝宝有点委屈的样子。
1: 确实，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卢比奥是在23号的时候和拉夫罗夫进行的会晤，两个人自然是讨论到了美俄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俄乌的战事了。
1: 是，那法新社也报道啊，说两人是在东盟这个峰会期间啊举行会谈，而美国国务院还说啊，双方也可能讨论中东之间的冲突。俄罗斯近期呢也是专门去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问题啊。那这个卢比奥呢也是在22号的时候说的，说俄乌战争在许多方面现在是阻碍着美国和俄罗斯就其他的议题呢可以寻求到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呢不会继续去寻找一些潜在的合作的领域。他还说啊，说希望呢能够看到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束。那俄乌停火谈判呢目前也是陷入到了停滞的一个状态，加上美国的注意力或者说他的脚现在踩在中东这个泥里面，所以呢俄罗斯呢仍然坚持要求啊乌克兰是在这个谈判之中啊是要割让领土的。
0: 你想要寸土不让是不可能的。泽连斯基说先别跟我说这个，我要跟你见面啊。
1: 是
0: 这个就跟那日本的口吻其实是差不多的，先别说我们要讨论什么，快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占据新闻的头条。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支持率吗？泽连斯基心里不知道见了普京也谈不出个所以然，但是他认为在他的民族主义打造的这个人设的情节之中，如果他可以促成真正直接的对面，哪怕他知道他也不会说普京掏出一把彪彪直接他就殉职了，对吧？那他只要能骂出一句，那未来的话名垂千史，对不对？对于乌克兰的这个非常反俄的一些情绪来说，我曾经就是面对着强权啊，这个直面着深渊骂出了最脏的话。
1: 所以之前我看过相关的一些这种专业人士分析现在这种俄乌战争目前谈判的一个状态嘛，当时也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就说这个如果这个泽连斯基呢，他是真的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稍微有一些松口的话呢，他未来就是只要他没有做好这个平衡，他就会成为乌克兰这个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呢他现在就也为了要自身的一个政治生涯吧，他也必须要去推行这种强硬的立场。
0: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其实包括他包括内塔尼亚胡都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面对着一个选举的压力啊，特别是你知道以前因为战事不换领袖已经拖了很久的这个选举，现在在美国的施压之下，泽连斯基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不说到底谁希望俄罗斯赢，谁希望乌克兰有，我们仅就这个战争现在既定事实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泽连斯基心里不知道他见到了普京这件事情对于解不解决没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不对？
1: 的确，
0: 这个关键的点双方的底线已经给出的非常明白，你就讨价开始讨价还价，这才是一个关键，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要买裤子我只能带了30块钱，你给我标了个300，我们两个还都总是我一直都在说片儿汤话，我说老板娘咱们得谈谈咱们得谈谈，您得让我还在讲大道理，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的价格是多少，
1: 是的，
0: 对吧？超过25就付不起了，还得留3块钱打车回家呢，是不是？你要进到这个环节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1: 没错，
0: 你如果只是想拖延时间，拖到他下班，你觉得这个东西会过期，他会打折去进行处理，只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1: 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坚持、更勇敢、更坚毅、更不畏强权的人设
1: 一个形象
0: 了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于美国也是直言不讳，拉夫罗夫直接对于卢比奥表示，请你不要提供给乌克兰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武器。
1: 是的，那么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啊，说拉夫罗夫呢是在与卢比奥的会谈时候强调的，继续对于乌克兰政权提供武器是令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此外啊，拉夫罗夫还谴责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这些欧洲国家一项破坏稳定的政策，并且还重申啊，俄方是准备好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俄乌冲突的。也就是说拉夫罗夫其实还是松了就是对于谈判的这个口的。那这也是卢比奥拉夫罗夫两个人呢自2025年9月份以来啊首次举行一个会谈。那美国国务院呢也就此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称卢比奥和拉夫罗夫呢是论及到美俄的关系以及必须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共识的。
0: 我觉得俄罗斯在谈判的问题上表现特别像一个老油条，谈啊，没问题啊，开放了，对不对
1: 啊？
0: 但是你不割地，你不做退让，我们谈不下去啊。美国想要谈，我积极的准备啊，没问题。你想要谈什么？谈的太多，我可能谈烦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个不利于啊，或者不推荐啊。我也告诉你，卢比奥，你不应该。你不觉得这是俄罗斯在命令美国吗？我要告诉你，红线是什么？你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哦？
1: 是你过了，我们就不能谈了。
0: 你过了以后，那你想要让我配合着去谈判？你想要成就你的终身事业贡献世界和平奖，那是不可 能的嘛。
2: 是的，
0: 好，同时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乌之间现在还有了一些近亲的美国参与的一些力量哈。那包括现在在和这个中东的一场战事，那美国几乎是把自己就你想跑但是跑不掉。对于俄乌，美国也只能说我不抛弃不放弃，但是也实际之上未努力，是不是这么一总结？该付的钱欧盟付，北约买单，
1: 是的，
0: 对吧？美国的嘴上是没有不支持，也没有退堂鼓，但
1: 是实际的贡献就是先不做。
0: 而且刚才对台军售的问题，你卢比奥给出的答案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对吧？美国也正在恢复之中，美国只是有更多的一些考察，什么恰当什么不恰当，他真想给，或者我想说他真的给得出的话，谁都拦不住他啊！他自己当不想逃，那磨磨唧唧的能找出好多的理由，而且现在美国确实是在武器恢复的能力之上非常非常的一个缓慢啊，
1: 所以才不断强调要重建这个目前军工的供应链啊，甚至是之前这个我们跟大家提到过，要求一些车厂、汽车厂都要去准备进行转型军工的生产。
0: 是，好，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强者，或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翘楚的佼佼者，当你现在越来越不觊觎人的时候，请问你最常做的动作是什么？这动作就是抛锅甩锅。
1: 是，
0: 哎呀，天儿不行了啊，这个人作弊了啊，那一个人他有什么裙带关系了，你一定是这样子，这就是人性。
1: 就是通俗点来说，打游戏打不过别人就说对方开挂，
0: 你就开挂了对不对？我考试考不过你，你就一定抄了，要不就是校长的外甥，你就一定是有题
1: 了、
0: 好，你看啊，战争也不过如此。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伊朗方面现在是精准的攻击了 CIA 的设施，美国的情报部门直接就表示了俄罗斯啊，俄罗斯应该是暗中参与，那无疑对于美俄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番大考验。能查出什么信息呢？还是抛出了一个烟雾弹，为自己的不利或者表现的不佳做出一个这个回旋，或者找一找面子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跟您来细细的说一说，当然也会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森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我们一起再来看到的呢是美俄之间吧。我觉得其实现在又掀起了另外一个小波澜。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啊，美国是极力的去这个怎么说，去甩甩锅，为自己打击的不济。
6: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美俄关于这个俄乌战争之间的谈判问题吗？
5: 是。
6: 所以呢，现在这条消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美国既想跟这个俄罗斯去谈俄乌战争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友好的坐下来，但同时呢又希望把更多的这种矛盾压力呢转移给俄罗斯，就说哎，你看你都这样子了，所以你得更好好的跟我谈。
5: 没错，
6: 就是目前我们刚要跟大家讲到，伊朗呢现在是精准攻击到这个 CIA 的设施啊。那美国情报界呢就是认为，哎，俄罗斯呢你可能是在暗中协助了伊朗。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4名美国的情报界的人士表示的。伊朗对于波斯湾地区的美国中情局设施发动无人机的袭击之后，那就是俄罗斯可能在其中是深深的参与了，但是到底有多少的参与或者有没有参与啊？美国的情报官员还没有下定论，但是他们就认为了，说伊朗这几次攻击的效果是极高极精准的，并且俄罗斯和伊朗本来他们就是邪恶阵线联盟，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在，反正我就不能承认是你伊朗打击的精准了啊，都
6: 是
5: 可能认可的一些证据。
6: 所以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伊朗呢在这个跟美国这个作战里面的话呢，就是俄罗斯是他背后的这个大佬，提供了这个对应的比如说开挂的这个技术支持。
5: 是，你看以前说胡塞的时候也是，拖鞋军如今能够手搓导弹，背后都是因为伊朗支持，
6: 必有高人指点。
5: 对，这一定是伊朗偷偷给了他什么啊。伊朗打得真如此精准如此漂亮，那一定这里面是有俄罗斯的一些贡献。俄罗斯在战场之上能够长久持续，我们西方这么多国家拧成一股绳都没有把他给击退，但是这背后一定是有中国的参与，怎么着，武林排位赛是吧？
6: 所以啊，现在根据路透社还有其他媒体先前报道的，以及美国官员曾证实过的说法，说认为俄罗斯呢曾在这个伊朗打击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目标行动上，就都提供过目标的定位以及其他的支持，但是过去啊是从未进行公开披露的。而美国情报界呢，也对于俄罗斯疑似是帮助伊朗攻击美国 CIA 设施啊，现在要展开调查。那多家外媒呢也在报道中是指出啊，说今年3月啊，至少有2处 CIA 的据点呢是遭到了攻击，其中一处呢是位于美国驻沙特首都利雅得大使馆内的 CIA 的一个这个部署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呢一处呢则是位于伊拉克的东部。部分消息人士就表示啊，另有其他的 CIA 据点是遭到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
5: 是，那么有一名查阅相关文件的西方情报机构的官员表示说，西方情报的内部备忘录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俄罗斯很有可能对于针对区域 CIA 设施的目标定位之上扮演着某一种角色。请您听一听，你查阅了相关的信息，然后给出了一个假设性的一个前提。
6: 是，
5: 用 Blanton 的一句话说，美国之所以发言都是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拿不出证据来。对，你要有你早就把它拿出来了，这是你真的可以去叫什么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对吧？你拿不出来只能是有可能，对吧？那吴麦也还觉得有可能呢，为什么做梦梦到的啊。是，那我们看啊，分析人士是这样子说的，说伊朗呢在对于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之中采用的是见证者无人机，说这个版本就是由俄罗斯升级改造的，其中有一架把大使馆的外墙的脆弱部分炸出了一个大洞，另外一架则是在飞跃缺口之后引爆了。目前呢还没有受到了一些这个最新的信息，是不是有人会因为这一件事件而受伤或者是身亡的。
6: 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啊，尽管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呢是密切的，且俄罗斯呢长期 可能是真的在协助伊朗的。但是如果俄罗斯专门提供这种敏感的 CIA 据点的信息给伊朗的话呢，就会表明啊，现在在这个美国方面努力结束这个中东冲突之际呢，其实俄罗斯当局啊愿意更进一步的去干扰美方的军事或者是情报的行动。那伊朗近日呢也用它的弹道导弹啊攻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也造成了两名美军人员的丧生。那所以此后啊，这个外界也对于俄罗斯可能向伊朗提供了比如说目标定位数据啊或者一些情报的这种忧虑呢进一步的加深了。
5: 所以舆论战一定是多余化战争之中的一个部分嘛。那你看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的话就是也不解释了，以后就是这种信息满天飞，那就看你的站位，你愿意相信谁，哪个信息它就是真的，是不是？我们进入到这个时代，以前的话就学新闻第一件事我们求真务实，速度不是最重要的，现在谁看你那真实可靠，对不对？人就看标题党，只要标题起得好，数据绝对跑得好，对吧？你到现在为止，包括在国际之上的舆论也是一样的，人只会相信自己坚信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于你自己倾向政治倾向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测试哈。
6: 没错。
5: 好，而且美国在释放给世界的一些信息也是，那世界就是掌握在大国的手中的，就是掌握在强大战斗力和影响力的大国的手中的。所有的一些以前你看不上的人现在之所以行，就是因为有大国撑腰。这是不是也是反向的给一些中等的或者小型的国家来看，你必须要找一个给你撑腰的人，如果你不能搞定中国，不能搞定俄罗斯，那美国就是你的最优选择，是不是有一个反向输出和洗脑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是不是小卡拉咪真的都不行呢？首先我们看到啊，也门胡塞武装就表示在红海啊这个袭击了两艘沙特的油轮之后，那也是这个沙特在昨天的时候又证实还有一艘油轮在红海受到了袭击。
6: 是的，而沙特的这个国营媒体啊也是引述了一些官方信息人士的这种报道啊，说隶属一家这个沙特公司的叫做恩塞利亚号的这个油轮啊是驶经红海的时候遭到了攻击，但是并没有提及到另一艘油轮。那目前呢这名消息人士是说这个恩塞利亚号的油轮呢船头是起火，但是全体船员呢安然无恙。
5: 这是红海早晚的事儿啊，曼德海峡红海这一波只早晚的事情。第一个判断的标准，沙特已经下场了。
6: 是。
5: 第二件事情，胡塞已经明确表示过了，就是要和伊朗打一场配合战。你这么多年说他们是抵抗之狐，那就抵抗之狐了。我跟你说，现在未来这个世界更多的就是，你说我提供了，你还提醒我了，我原来没提供，我现在就提供了，因为你又奈我何，你又会如何？大家都是在测试对方的忍耐程度和底线的问题之上，会越来越多的摸清对方的真实所想和真正想要去动手的实力和意图。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离三战越来越近了啊？
6: 对，所以现在你看霍尔木兹封了，然后再加上红海再影响了，那就是全球的油价都开始。
5: 一旦两条腿都被封掉了，那么中东就会打得越来越乱套。
6: 是的，
5: 中东一旦乱套了，全世界的经济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变得经济越来越差，就会想着去抢比自己弱小的人，好，就会有更多的不公平，
6: 更多的丛林法则。
5: 没错，那么就弱肉强食，大家就会撕了起来。
6: 是，
5: 这不就是跟我们在社会之中说嘛？当一个社会出现贫富差距极大拉大的时候，社会的治安一定会出现反弹，因为穷凶极恶是永远在责的一个说法。
6: 是，
5: 国际社会不是也一样吗？也有那些相对来说穷凶极恶的国家，或者从穷走向极恶的这个进程之中哈。
6: 的确，
5: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这边不是这个武器的生产啊，这个国防的开支啊，对外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布局都在加码吗？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众议院是以216-212通过了投票。2027年美军的军费1.15万亿美元，哇，这可是历史之上的新高啊，
6: 是
5: 大涨了28%。
6: 没错，那而且该法案呢在这个美国国会的最终的投票结果啊是216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结果的党派呢也对立的非常鲜明，仅有7名共和党议员啊是投了反对票，6名民主党议员呢是投了赞成票。那该法案呢也是将2027财年的美军军费规模啊增加了2524亿美元，是增加了刚才我们提到的28%。法案呢还规定美国的常规部队的总员额将会增加4.01万人，达到134.29万人，其中啊陆军还是增配了1.5万人，海军1.2万人，空军呢也是增加了8900人，而且太空军2800人，而海军陆战队呢也达到了1400人的扩容规模。
5: 好，那么来看啊，民主党则是反对 为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背景之下批准规模空前的国防预算。
6: 嗯，
5: 你听听是不是和您如果移民之后所在的国家都是如出一辙的，
6: 是
5: 民生不管了，人民的生活你们就扛着吧，对不对？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了未来的，说的好听点叫防御，说的不好就是打仗的准备之上了啊。同时呢，也是强烈反对当前不得民心的对于伊朗的持续战事。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这场战争至今已经是耗费了美国375亿美元。特朗普这时候不加税他等什么呢，对不对？特朗普说我亏大发了，
6: 而且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再次扩充下一年的这个军费的规模。
5: 没错，是的啊。
6: 所以长期以来啊，现在这个美国两党啊是都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呢视作一个必须通过的立法，而且它也是少数啊能够在美国国会常年就是通过的这种重大的法案，而且已经连续65年签署生效了。但是今年的法案呢其实前路都比较坎坷，而国会的两党在这个天价军费预算啊，还有伊朗战争，还有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上啊，其实都产生了很多分歧的这种议题。那按照往年的流程呢，美国参议院还将推出一版这个新的国防授权的法案，随后啊两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呢会谈判去协商一个折中的统一的文本，而且再次会提交参众两院去进行投票，最后再提交特朗普总统签字。
5: 是，那我们来看啊，美国的参议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一版国防授权法案，随后呢两军的这个两党的这个两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将会折中统一一个文本了。好，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了欧洲，德国方面，德国现在正在寻求和非洲建立新型的经济伙伴关系啊。
6: 是，
5: 为什么？还是应对的是中俄扩大对于非洲的影响力了。
6: 没错，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呢也是在7月22号结束了对非洲尼日利亚为期2天的一个访问。那在现在美国啊趋向于孤立主义，加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唐罗主义，俄罗斯啊还有中国也是在不断施加对于欧洲他们认为的地缘政治压力的背景之下呢，德国呢希望去寻求一个巩固的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伙伴的关系。那瓦德富尔呢也是在周 3啊在这个阿布贾与尼日利亚的外长进行会谈的时候呼吁去加强贸易的往来和投资。那他此前呢还前往了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进行一个访问。
5: 好，我们来看特朗普政府现在是在大幅的调整贸易政策，对于北约的军事联盟提出了质疑，这也导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外交贸易日趋紧张。那么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啊据说这个自己的担心嘛，还有说面对着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夹板气，又说中国也是不公平的待遇嘛。欧洲说为什么你们都针对我，我不是天之骄子嘛，对不对？
6: 欧洲说混合双打双轨拍，
5: 我这没落的贵族就是被你们全都看不了，对不
6: 对
5: 啊。而且心里面我其实真的想问欧洲一句，你哪一个更委屈，是中国欺负你我打引号，还是美国欺负你？
6: 是，
5: 欧洲说别提，反正我现在都生气
6: 了。对，现在欧洲说现在我要去找另外的路，比如说
5: 跟非洲合作。
6: 哎，跟非洲合作。所以瓦德富尔呢也是今年第3次啊去访问非洲，他表示啊德国与尼日利亚的经济伙伴的关系的潜力啊是远未得到充分开发的。他说啊希望能够在信息技术还有充满活力的初创领域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合作。他还指出啊现在德国和尼日利亚双边的贸易额呢去年是增长了约10%的，这也是一个目前的成果。
5: 是，你自己看啊，中国在发展的一些路径之中，包括最近我们的那个 AI 峰会里面提到的和全球南南的合作，对吧？我们说落地为王，现在看到的是全球南方中国的这个紧抓，还有以前中国做的一带一路，对吧？
6: 没错。
5: 你说美国没有想做一带一路吗？所谓的是吧啊，然后这个欧洲当时也有自己的一些版本，最近为什么都不谈了呢？哦，效果不太显著，对吧？
6: 是。
5: 有朋友提问了，地先生说，问题是德国能给欧洲什么？你看看，你怎么想到都是德国给欧洲付出呢？对不对？得给这个非洲付出呢？那说不定瓦德富尔想的是，那非洲能给我什么？
6: 而且甚至让我想到了这个欧洲不是长期以来一直又在说自己内部的这个难民问题吗？不过要进行难民的反向输出吧？
5: 不知道，有可能哈。
6: 是啊。
5: 那我们来看瓦德富尔是这么给您回答的，他说：“关键原材料啊，可再生能源啊，制药业呀、啊，这些都是具有增长潜力的合作的一些项目啊。
6: 是。
5: 不过经济改革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些商场啊，在尼日利亚的民众之中，其实还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不满的。
6: 没错。而且同时啊，尼日利亚在2009年以来呢，其实一直也有一些内乱，比如说他要打击以东北部为中心的这种圣战分子的叛乱。那瓦德富尔呢，也是赞扬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处于打击恐怖主义还有包括极端主义的第一线。那德国外长啊还承诺继续会在 安全和人道援助的领域呢，与尼日利亚去开展合作。
5: 我说实话，俄罗斯在非洲的整体的一个影响都是和在非洲之中，在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保障比较多啊。我说的是主体，中国主要靠的就是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修路啊、修水。我自己在非洲生活过，我说一句特别坦白的话，在我生活的那一个年代之中，大概是15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你问很多非洲的民众，我不夸张的说，他们只知道 China， 他们不知道 US， 您能信吗？我当时也很震惊，
6: 是
5: 啊，他们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首都是哪里，但是他们知道 China。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中国人在当地做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那边的最大的一些路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国路桥来做的。当时我们做的也是类似的这些的工程的一些生意。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首先你比时间，你入场早，您也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对吧？你后续这么多年，你打非洲的主意已经打了很多年了。那现在动作又是什么呢？欧洲啊，还是停留在开会的问题之上。
6: 是。
5: 德国得先寻求的这个自己在国自己本身国会之中的一个人和的同意吧，然后就说实话，你也是就永远出不了头，你起步又晚了，规模又少了，自己本身的技术经济又不是那么的对口。
6: 而且就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基础设施这种东西，它投资的需求是极大的，就是你要放入极大的资金进去，而且呢它一旦进行了这种建设的时候呢，你也是不能够直接带走的嘛，
5: 没错。
6: 所以呢这种投资的其实来说，对于欧洲来说，其实你看他现在他根本就不愿意付出这么多的这种成本，也更多的是希望就是通过嘴上说一说，或者是开开会来解决问题。
5: 没错啊，所以只能说瓦德福尔的想法，德国的一些方法是在醒悟过来，但是我们常常在说欧洲就是脑子里面其实就是眼界挺高，想要挺多，对吧？

0: 整马在这个范保罗的航展上可以吸引相关的企业的一个投资。那与上一届的这个展会相比啊，参展的美国政府机构呢还有私营企业的数量啊是增加了21%，而且目前啊美国展区已经占据了整个展会约1/3的一个份额。那其中啊还有9位的美国参议员、多位的州长以及其他的地区和州级的官员啊都出席了此次的这个航展。那这个美国方面的说法呢是说，哎，这表明了这对美国有多么重要，但是说实在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市场和钱来的吗？
1: 你们就卖嘛，对不对呀？不就是在这做买卖吗？啊，好，各国现在确实是纷纷的在增加国防的一些开支。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波音、空客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积压的数千架的飞机订单，这些订单的交付都要耗时到很多年的哈。
0: 嗯，
1: 那么航天航空领域的投入也在大幅的出现着增长。那么日益频繁的太空和卫星发射活动也正在推动着航天业的发展。
0: 是的，同时啊，现在美国的堪萨斯州还有阿拉巴马州呢等一些州啊，也在伦敦还举办了相关的招待会，希望去吸引更多的潜在的投资者。而且还有数十个美国的州啊，都在航展上呢专门设立展位，向这个对应的企业呢去展示自身的优势，特别要呼吁啊，比如说什么低税收啊、宽松的监管环境啊，甚至一些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还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说白了就是想吸引更多的钱来到美国，
1: 就是大家一块在争市场嘛。
0: 是
1: 啊，欧盟现在正在将国防开支增加到8.6%，到2026年将会达到创纪录的4.54亿欧元。同时，欧洲各国也在制定新的计划来增加航空航天领域的投资，并且会创造就业的一个机会啊。英国政府包括在周三的时候也是公布了一项总额大概6亿英镑的英国航空航天业的支持的一个计划了。
0: 是的，那既然讲到像航空航天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产业的话呢，其实最近大家谈的最多，比如说 AI 对不对？那 AI 就需要庞大的电力进行支撑，包括像新西兰，此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就是新西兰有现在大选年嘛，几大党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光伏产业的政策。那其中啊，现在印度呢也是在这个光伏上啊有一个自己的脑筋，他希望去推动这个光伏产业的去中国化。那他也是现在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阻力，而以至于啊有数十家工厂停产这个问题哦。
1: 来，咱们来看一看啊，印度呢现在是推出了太阳能产业本土化的计划，但是被现实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0: 是
1: 啊，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显示，由于呢国内的太阳能的这个电池片的供应不足，印度多家的光伏的组件的企业是被迫的停产或者减产，部分的企业等待国产电池片的时间长达8个月。那这个问题啊就很有可能去拖累到了印度2030年清洁能源的目标。
0: 是的，那数据也显示啊，目前印度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消息就称啊，说印度呢有140家的中小型的这种太阳能组件的产业之中啊，现在有1/3呢已经暂停生产了，而这些企业呢是占到印度光伏制造产能大约60%的份额的，其余的企业呢也将生产周期啊压缩至每3到4天一次。你说你真的想去中国化的话，现在遇到的阻力就是最好的一个成绩吧。
1: 印度希望能够去中国化，但是在自己制造关键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这个电板的这个成本的问题之上，你速度跟不上，然后价格跟不上。这个价格如果等上7-8个月，就现在的现状就是你要等上7-8个月啊。那基本上你用印度制造的这些关键的部件比从中国直接买大概要高了1倍左右。印度人说做买卖我们是最擅长的，对不对啊？这人论赚钱，这个让我浪费钱，那自然就会有很多反弹的一个声音了哈。
0: 所以印度政府此前还要求啊，说从今年6月1号起呢，太阳能项目啊必须要使用符合要求的印度的国产电池片，来减少对于进口产品的依赖。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印度本土的电池片的产能是不足的，政策实施之后啊，现在企业就会陷入有这个组件的产能，但是没有对应的关键组件，比如说电池片可用的一个困境。
1: 是，那整体来说，印度是希望通过发展本土的制造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是建设太阳能电池片的工厂是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的。我在这儿我插一句话啊，印度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印度现在满世界饶世界找钱。来新西兰，你知道莫迪为什么张口就是200亿美元的投资吗？你知道为什么？昨天在采访中又问到了这个问题，新西兰的态度都是，那我们不 不能够以莫迪怎么想来去判断这个东西，这个是法律。你跟他做买卖，他是一个做的比你，你明年可能下台，他是不会下台的，他支持率现在还有80%呢。

0: 是的，
1: 对不对？他身体也还行，他未来他还能再做上几年，那你初步的一个兑现，你当然要看到他是怎么看的了，对吧？印度现在咱们别的不说，就是这太阳能的行业，它是非常需要极大的一些投入的，
0: 没错
1: 啊。投入了之后，你的外资你能够有绝对的话语权吗？你在投入了之后，你在市场里面的占有，当你想去撤资的时候，这个你就赚赚钱可能还行，你走的时候
0: 带不出去，
1: 你不扒一层皮吗？
0: 号称这个外资坟场的印度嘛，
1: 这是不一样的啊，不用去比较和中国的自贸协议。首先，中国就没有太多在就对于投资的环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良好的。现在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但是印度本身是在金融市场之中，它对于很多的外资，特别是撤资的时候的一些管理和处罚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这是绝对不能够同时比较的哈。
0: 所以之前像特斯拉呀，包括这个小米啊等等的企业，都是踩过这个坑的。
1: 是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印度太阳能的企业警告，电池片的短缺正在推高着成本，拖延项目的建设，并且有可能会影响印度2030年实现500吉瓦非化石能源的装机目标。目前呢，印度的非化石能源的啊这个装机大约是288吉瓦，其中太阳能占比29%。
0: 是的，那业内人士还称啊，说在这个印度的国产电池片能够扩大它产能之前啊，印度的太阳能项目的成本可能增加约35%。那此外啊，依赖这个光伏制造的企业呢，还会面临更多的就业的压力。仅在印度的其中一个邦啊，缺乏电池片生产能力的这个组件企业呢，就已经涉及到约4.5万个这个就业的岗位了。
1: 好，既然说到了印度，我们就顺着来说一说印度还有几条消息值得我们关注啊。首先呢，是印度的东北部的洪水现在导致是10人死亡，超过65万人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0: 是的，那目前啊，这个当局呢也称此事件呢是一个前所未有带来的一个破坏，并且补充啊，这个阿萨姆邦呢本周的死亡人数呢是升至了36人。那这个相关的这个灾害管理机构呢也是发布了公告，说11个区呢是遭到了这个暴雨的袭击，而且其中啊有超过65万人都受到了这个暴雨的影响。
1: 好，
0: 现在极端天气还真的是越来越吓人。
1: 是，你看这是天灾对吧？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人祸的问题哈。印度的水电站隧道爆炸导致20人死亡，甲烷气体同样是引发了极大的悲剧啊。这是呢是靠近在印度东北部锡金邦靠近中印边境的一处水电站项目，是在建隧道发生疑似甲烷的气体爆炸，现场一下子20人就当场死亡了。爆炸呢也是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脉靠近印度和不丹以及中国的边境，叫做萨马尔东村。当时一共是有27人在隧道之中工作，参与装机容量为500兆瓦的叫做蒂斯塔水电站的项目，2个人是成功的逃出升天。那同时也确认的20人死亡，其中呢13具遗体的身份是被确认，还有5人依旧是被困之中。
0: 是的，而这起事故呢也是近年来啊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水电建设之中最严重的事故之一了。那据这个相关的一个科学杂志的一个报道，说该地区的山体呢都是遍布着脆弱不稳定的岩层，而地震的活动呢也非常频繁，会严重威胁到隧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让我想到的其实都是韩国之前拍过一部电影，就是拍隧道的问题哈。
0: 是不是有一个司机在那里
1: 对，然后如何让自己生存下来，
0: 隧道坍塌了之后是一个人在里面怎么生存，
1: 是啊。然后还有中国，其实大鹏他们应该也还有翻拍另外的一部电影，也是假设是在一个隧道之中啊。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气变化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天气的变化已经让我们不可以去回避它带来的一些威胁。以前你会觉得全球变暖，那这个北极熊这着急对吧？我没有那么高的爱，我就只看自己的一些小生活，我也不是种地的农民，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会发现温度现在是真的爆表，多少个城市进入到了巨热的天气，又有多少的地方进入到了大洪水，大洪水多了就会导致泥石流，
0: 是吧
1: 啊，然后包括海啸的风险，地震的风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袭来啊。
0: 所以包括新西兰，我之前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告，都说这个保险业啊，这在未来呢，对于这种自然极端天气或者自然灾害一些
1: 就不保了，
0: 就不保了。
1: 对，
0: 因为太频繁了，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概念。
1: 是，以后就是说你不是觉得啊有什么事情，反正保险到时候我都能赔。未来的话，你慢慢就被挤出效应了。咱们来看一看高温对于欧洲的影响。欧洲这个连空调之前的普及率都不是很高啊，当然也是因为本身没有那么极端的一些天气吧。但是到现在为止。 置，真的是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性命啊。
0: 是。
1: 现在呢，在22号的时候，法国发布的报告显示啊，现在呢，法国已经是至少记录了5764例啊，是因为这个热浪的这个而导致的死亡，这个比正常的预期水平整个增加了36%啊。
0: 是，那目前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啊，对应这种死亡的事件呢，都是指特定的地点或者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啊。而且报告也说啊，因为此次的热浪呢，是影响了法国92个省之多，覆盖了法国本土98.5%的人口，因此呢，对应的这个死亡事件呢，也突然间变得更加集中了，主要是集中在6月份的25号到27号，已经占到了这个整体死亡总数的56%。而且除了15岁以下的人群之外啊，其他年龄组均出现了这种超额死亡的概念。其中45岁以上的人群的死亡增幅呢，非常的明显，而75岁及以上的人群的超额死亡呢，也至少达到了3719人，占暂定统计结果的2%。
1: 而且法国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你看啊，根据欧洲的死亡率监测的数据，在6月22号到28号，就是一周的时间里边，27个欧洲国家记录了超过10000例的死亡病例，
0: 是
1: 太可怕了。我以前真的不觉得人会被热死或者冻死，活着还能让尿憋死，我们现在真的会了。天气太热了，然后以前我记得就是我的父母的这一代，当时如果在工厂之中超过37度的温度，就是要放假的，就不能工作了。
0: 是
1: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天津的一些特例啊，就现在的话。夏天我都能够在新西兰都能够感受到，你说为什么新西兰怎么不一样？新西兰以前就是一床被一年四季
0: 啊，是的
1: 啊，晚上的时候不管多，白天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晚上一样也是盖羽绒被的。
0: 对，因为它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恒定的。
1: 对，但是现在啊，在全年之中，我真的得要好好的开一个劲儿的空调了，就要不就特别冷，要不就是特别热，这种极端的天气。真的，我觉得人类是低估了环保。很多时候大家都看不上跟环保有关的议题，包括每个国家的这个绿党，因为所谓的这个环保议题，经常成为了大家就是不太愿意去支持的。为什么？成年人嘛，更愿意搞的是经济，你的环保就是花钱，又让我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你越来越觉得，哦，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一环。
0: 没错，而且所以以至于前两周吧，我当时还看到有在这个中北亚地区，当时有这个监测站，甚至已经录到了大概能够有50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的一个状态，
1: 我都不能想象。
0: 当时我就心想说，50摄氏度，这个人在那底下就化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1: 是，所以真的是世界很不太平，天灾人祸太多了，世界进入到了一个疯狂掠夺的情况之下，总有一种在历史书之中读到的即视感。不知道我们会见证什么样的历史，反正我们一起共同来面对吧。这里是国际方面的部分，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本地的消息。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 0982616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本地方面的最新消息。
0: 嗯，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国会的私人法案抽签结果出炉，也就是咱们说的饼干盒。好，工党议员所提出的志愿消防员 ACC 意外保障扩围法案现在是中签了，另外呢还有建筑节能虐童瞒报入刑两项提案进入到了审议的流程。
0: 嗯，
1: 这一周啊其实国会之中是非常忙的，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包括一些犯罪记录的取消的一些法案都是有待讨论的。
0: 嗯，
1: 哈，在这一周里边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来更新一下进展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政坛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是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的。行动党不是有个候选人嘛，他是当时这个 TVNZ 的前董事嘛，他叫保罗亨利，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主持人啊。他在电台节目中啊是最近发表了一个涉工党党魁的一个玩笑表述，甚至是直接表示什么有 shoot 啊这样对应的一个字眼，他就是遭到工党谴责啊，这属于一种死亡的威胁。那他本人则是辩称呢这种处于纯属幽默，并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但是引发了一系列政治言论边界的一个讨论呢。
1: 就这个 Paul Henry 挺有意思的，从他开始出来说要加入到行动党之后，他说我就是奔着部长去的，就是他会把他的野心典型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个西方式的表述哈。
0: 嗯，
1: 好，这也是一特朗普上身的人，我的直接的感受，以前看节目不觉得哈。
0: 对，
1: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是跟生活成本有关的啊。最新的储蓄报告显示，超过40%的家庭都依旧是坚持着自己的储蓄习惯的，但是生活成本上涨成为了首要的障碍。先买后付的工具延伸到了日常的采购，将近30%的家庭是难以应对小额的突发支出的。
0: 是的，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的最大的这个争议就在于，现在居然有些这个家庭连买菜都需要用到先买后付这种状态了，这其实是一个经济下行的这种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了。
1: 我觉得连买菜都能先买后付，这个想出创意的人也是挺奇葩的。
0: 确实，
1: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再怎么着，我们都是纯文化的背景，移民再久也是一样啊。你说这储蓄的40%里面有多少都是亚裔的人呢？
0: 嗯，
1: 啊，我不是说只揽到中国人的身上，就这种消费的习惯是建立起来的哈。
0: 是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则是讲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其实奥克兰的话，大家应该比较关心，就是奥克兰的 Onehunga 这个 Dressmart 啊，它这个商场呢，现在是启动了第三次的出售程序。那物业的估值呢是大约达到了1.6亿纽币，当前的这个出租率呢是接近98%，而年销售额呢也是有近1亿纽币，现在正在面向全球啊去征集意向的买家。大家的这个评论就说，哎 ，Dressmart 又要卖了，
1: 哎，以后连 Dressmart 都要卖到全球的市场之上了，行吧？
0: 嗯，
1: 好，我们来看啊，父母类的团聚的这个居留签证的这个审议结论，现在呢政府又搬出来来说了，要到8月底来公布。嗯，我说句实话哈，这是国家党现在就是特别的想拿更多的政策来证实自己的努力。
0: 嗯，
1: 其实国家党挺努力的，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透露，就不用这么早来进行到预热啊。
0: 是，
1: 现行的一些抽签制啊，担保人的收入的门槛过高啊，替代的签证的一些申请遇冷啊，将会成为非常核心的一些争议。当然民间也是在呼吁需要是按照顺序来进行排队才会更公平一些。
0: 因为大家诟病的一直就是这个抽签制就像中彩票一样。
1: 确实，而且你有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0: 是的，
1: 我倒觉得如果你说真的就是凭大运气，大家对于彩票的这个热衷哈，
0: 嗯，
1: 这个你也看也不减，那你这你知道是一个公开透明绝对的，都是我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你因为有了这个抽签制，就会让别人觉得很不明朗。
0: 没错，
1: 啊，很不知道该如何去规划。而移民本身它跟博彩是不一样，博彩是属于娱乐休闲嘛，对吧？那我想要去赌一赌，这不 不大的事情、
0: 嗯、
1: 但是这是属于一个家庭规划的问题，不能够靠运气去决定顺序嘛，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是新西兰的住宅问题。
0: 是、
1: 嗯、
0: 新西兰现在住宅销量啊，连续6个月啊是同比下滑，市场的供应虽然充足呢，买房的溢价空间啊，但是扩大了，虽然没有恐慌性的抛售啊，但是投资者的热度是下降了，现在首次置业的买家呢，仍然是市场的一个主力。
1: 是，另外的信息是昨天消息的一个更新啊，怀、
0: 嗯、
1: 卡托的片区多家医院不是遭到了网络链路的故障吗？
0: 是。
1: 那昨天我们说都改成了手写纸质，
0: 对
1: 吧？对啊，那现在呢，故障也已经是被紧急的修复了，官方终于承认了，说医疗 IT 长期是投入不足的。
0: 没错。
1: 怪怪不得了，那为什么裁员先
0: 裁
1: 的
0: 这么狠啊？对。
1: 没法说。
0: 无语啊、嗯。对，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教育方面的信息啊。这个今年这个 NCEA 啊，这个基础的算术测试的通过率啊，已经降到了52%，同比下滑了5个百分点。那弱势社区啊，包括毛利以及太平洋岛民的学生啊，通过率啊都是远低于平均水平的。现在教育空平的这个差距啊，是显得非常明显了。
1: 是，另外的信息是跟安全有关的，看到今年已经发生了57起溺亡的事故，同比是大幅的增加，全年这个溺亡数字有可能会破百的。年长的男性独自水上活动的占比是最高的，提醒大家啊，特别是钓鱼佬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厄尔尼诺带来的海况的改变，其实和您预想之中我能够驾轻就熟的环境早就已经发生了凸显的变化了，
0: 是进一步加剧了更多的风险。
1: 是，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路况的信息。
0: 稍后见。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五了，周五就代表着路况不错哈，因为大家都会调整自己的上下班的时间。
8: 是，
7: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从北岸往 CT 前行啊，整体来说在上桥之前是有一点点的车多。那么从南区往 CT 前行，整体的堵车就是在每一个高速的路口处，特别集中的问题呢是出现在 Mount Wellington 的入口啊 ，Ellisley 的入口，还有 Greenland 的入口处。16号、20号以及18号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气情况，雨来了哦。同志们，而且今天是非常暖和的一天哈，逐步的回暖的一天，但是随后会有大降温，特别是南岛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 Auckland 啊，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今天呢是有中雨的预告的。那么周六周日都也是有比较大的降雨概率，而且呢从周日开始逐步的降温，比今天将会降5-6度啊，6-7度都是有可能的啊。好，如果这个周末有出行的安排，记得带个外套，然后呢就是带好防雨的工具。首都惠灵顿今天明天雨势也是非常大的，同样今天温度相对于下一周来说还是比较高，明天开始就降温了，提醒您多增加一点衣服。下一周呢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降雨概率，特别是在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也是有小雨的伴随，下一周基本的最低温度只有5摄氏度，和今天来比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8: 是，那基督城啊，今天的天气呢则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明天呢则会有更强的一个降雨，而且同时啊它这个最低气温能够降到-4度，所以还是会变得更冷的。那么在周日的时候呢则会进入一个放晴的状态，而到下周一呢则是主要以阴天为主，并且呢温度呢会稍有进行的一点点小幅的回温。
7: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啊今天有这个橙色的这个降雨警告、
7: 降雪的警告、
8: 降雪警告。是，那今天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它的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明天呢也会出现这种温度大幅下降的情况，最低温度能够降到-3度。那么它这个后面几天呢整体是以阴天为主，到下周三的时候才会回归到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状态。
7: 是是，而且下一周的雨势不小啊，整体的温度都是越晴越冷，最低温度是有-3度。好，我们再来看潮水时间，今天的潮水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2点 8:45。那么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8:57。今天的日落时间呢是晚间的5:29。好，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依旧给您推荐的是格力扁平热水器，节能省电。而且如果您安装了之后啊，可以和自己的电商来进行到这个交流一下，说不定能得到额外的一些优惠，我不能非常的确认，也可以打电话0800-289-4733来咨询他们的华语销售。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2: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还是希望大家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之中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NZFORCE 雅空天然益生元，有效的改善三高，别以为自己年轻就没三高，您去查查，您可能吓一跳哈。现在我们的亚健康情况都很多了，所以有意的对自己的保养和防护，我个人认为30岁开始动手都不算太早了啊。好，021-632-888，021-632-888。爱老己，这是现在网络的一个流行用语、你爱这个世界，是伸出这个援手，其实有时候就是忽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8: 是，
7: 所以在这边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一些很隐性的像是肠道的健康啊。所以这个一份看上去不便宜的礼物，它确实平时的售价有200多块，但是呢它有时候有优惠的活动嘛，对吧，也可以打电话来问询一下，如果您 踩上了100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入手一下。每一天吃一勺雪莲果浆啊，这个是新西兰经过了科学验证，新西兰的保健品它的质量还是非常有保证的，好吧？
8: 国际上还是挺有口碑的。
7: 是，而且这是国民品牌，是经过市场的检验的。02163288888，02163288。好，咱们继续回来。回来以后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说。这一周啊，其实我们会在国会之中讨论到的法案有很多。那现在呢，在饼干盒之中就抽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挺与时俱进的。
8: 我觉得还很不错，很合理。
7: 我觉得，咱不说它好不好，但是这一个法案正好是踩中了现在在消防员，第一个是为自己的薪资，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设备做出争取的当下。
8: 没错，
7: 感觉它很应景的就推出了啊。
8: 是的，
7: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项法案内容。
8: 没错，新西兰国会啊也是举行了这个议员的私人法案的饼干桶抽签。那工党议员的这个 Kieran McEnulty 提出的法案啊也是成功中签了。那这个法案呢，主要是希望啊把 ACC 意外的保障呢能够覆盖范围啊其拓展至志愿消防员的群体。那 Kieran McEnulty 啊，他也曾担任过7年的志愿消防员，之后呢他才进入国会任职。他表示啊，志愿的消防员呢长期都承受着危险的工作环境，而且极易遭遇心理的创伤。那么消防员挺身而出守护民众的话呢， ACC 制度应当去认可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一旦他们执行受伤或者患病的话呢，理应也能够获得 ACC 的相应的保障。而消防员冲进火场之前呢，也不会先去考虑自身有没有保障的。对此啊，国会呢应该毫不犹豫确保他们事后呢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些妥善的保护。
7: 没错，
8: 所以的话他也认为这项法案是很难遭到反对的。
7: 这大笔数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一些法案还是支持率是比较高比较快速的可以做到的啊。
8: 是，
7: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新西兰的消防体系是高度依赖着志愿者的啊。志愿者的人数呢其实是远远超过全职的消防人员。我认为可能有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整个消防员的一些体系中，您听过但是您没有具体的一些概念，志愿者占了大半壁的江山。
8: 是，
7: 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应急救援都会陷入到一片困境之中。至少也要保障他们执勤受伤之后能够得到赔付，这个也是对于志愿者大爱工作我觉得一个社会的保障和回馈吧。
8: 是，所以昨天我在查询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包括跟这个 Kieran McEnulty 的他这个说法我进行了一个对比，就发现啊，目前这个现行法规呢是存在一个在这个议员的角度上来说认为是重大疏漏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快的一个改正。因为啊，我也是第一次才得知像志愿消防员啊他是不受到 ACC 保障的。
7: 是，
8: 所以呢当时我说实在也挺震惊，我说哎，这个都能够有这么一片的这种志愿专门去为这种紧急的情况去守护民众的话，居然连 ACC 都不能够得到保障。
7: 是，
8: 所以呢他此次呢能够提出这样的法案，我认为他的把这个保障进行一个扩大吧，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举措。
7: 是的，没错啊。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饼干桶抽出来，我觉得饼干桶抽出来的很多的法案好像都挺有共识性的。
8: 是，没错
7: 啊。这个我其实有点意外，因为为什么我就关注到从卡洛斯的那个时候，就是奥克兰的一些未来法，你就会发现那怎么这些后排的议员有的时候给出的一些建议能得到这么广泛的共识，就证明他们的观察也是很准确的。
8: 是，
7: 相反是非常内阁环节的一些法案现在推出好像是争议性很大，对吧？
8: 是
7: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在周四的抽签之中同时选定的另外的两项法案，还有工党的，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Brooking， 他所提交的叫做建筑也就是节能办公楼的修正法案，他就是需要办公楼必须能够达到节能的标准。
8: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法案也是得到了中签，这个是国家党的 Andrew Bailey 提交的刑法的一个修正案，是专门讲的是不举报侵害儿童罪行的一个修正案，将会把这个隐瞒虐童的行为啊要求是入到这个刑法之中，最高可以判处3年的一个监禁。我认为呢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支持的一个法案。
7: 没错哈。那我们看到国会传统使用老式的饼干桶抽签来提取议员的私人法案的一些编号，所以我们都叫它叫做饼干桶的抽签，中签之后你才会进入到议会讨论的一个议程之中。那我们今天再来说一个，其实也是前两天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一个星期呢咱们新西兰是进入到了一个复会周。
8: 是
7: 啊，复会周。那么所以这一周里边我们也会讨论很多的大 大的事情和大的一些法案，我们随便的来讲一讲哈。那我们看最值得关注的是，最近的两个月之中，国会是第一次恢复审议由非政府议员所提出的一些法案，所以除了一些政府重点推动的改革之外，还有很多涉及到社会民生的新法案是首次的会进行到亮相。我们先来看一看政府推的一些法案啊。本周政府重点推进的四项的法案内容是武器法案、就业的休假法案、基础设施的融资的修正案，还有英语语言的一个法案了。那么其中呢，包括武器的法律，也是计划对于2019年基督城枪击案之后收紧的枪支管理制度进行内部的调整，包括将枪支的监管职责从警方移交到一个新的监管的中心。
13: 是，
7: 同时啊，这个修改部分枪支的许可力度，但是这一点工党就不是特别的认同。
13: 没错，而另外一项呢，还有一个备受关注呢，则是那个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打工人啊，说这个就业休假法案。那政府呢，也是计划用新法来全面取代实施多年的这个2003年的假期法。那现行制度呢，一度因为计算复杂，包括企业和员工都容易出错而备受批评。但是新法能否真正存在解决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
7: 是，还有另外的一项法案是基础设施融资修正的法案，它是希望让地方政府更容易通过特殊的融资平台建设一些像是道路啊、供水啊这些大型的基建设施，并且也允许最长50年来分期收费的问题。
13: 是啊
7: 你终于就是要想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未来的话可能我们在使用很多公共设施的问题，我告诉你价格会进一步的上涨。
13: 对，
7: 为什么就这个法案即使通过不了，但是未来这就是一个大趋势，就跟那个养老年龄是一样的。
13: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海港大桥啊，还有包括这个地下的这些管线，它这个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7: 没错，
13: 那你总不能天天都是什么这个下个大雨就污水横流吧。
7: 是，那对比，那也欢迎大家来发表您的观点，那您是愿意我分摊一点费用来享受更好的升级服务，还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再一次的这么直白的落在纳税人的手上，因为我们已经交税了嘛，本身就是已经给国家给政府交了更多的税，你本身就是应该投入到这，这是你应该去如何使用的问题，如何权衡的问题。你去买飞机了，你去买大炮了，你去买火箭了，对吧？你应该把它投入到我们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不想再去二次消费的问题，是不是？二次消费本身我就是纳了税了，你就是应该去做这些基础设施的。
13: 对
7: 啊，那你让我再去使用的时候还要分摊的一些东西，我感情怎么着，我纳税人平时都吃白饭的。
13: 所以有句话嘛，就这个钱应当取之于民，但要用之于民。
7: 是
13: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几个法案其中啊，还有另外一个法案也是讨论度非常高的，就是这个英语的语言法案。整部法案的这个核心内容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英语呢才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不过现在有多位法律专家是指出啊，说英语实际上呢一直也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因此呢即使法案不通过的话，也不会改变任何的法律的现状。那司法委员会还表示啊，说这项法案呢更多是为了履行国家党和这个优先党联合执政协议中的政治承诺的。
7: 是，无非就是当时阻隔的利益条件而已。那为什么优先党这么支持新西兰优先、英语优先，这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啊。文森皮特就说，我就看这毛利语官方语言我就早就不爽了。好，这是四个官方的要去讨论的内容。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武器，就是控枪的这个问题，武器的一些法案有可能是通不过的，因为两个大党是达不成共识。工党他的担心就是可能会削弱警方获取情报的一些能力，包括也可能会留下更大的一些监管漏洞，这是一个争议性比较强的。还有一个争议性比较强的就是英语语言法案，那这个就最多就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人情世故而已啊，能够通过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也不大。休假法案和基础设施融资法案，我个人感觉它的通过比例会比较高，会比较高，但是这不是在本周就可以完全敲定的事情。
13: 是，
7: 那我们在这一周的国会之中其实还有一个总结，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一些个人所提出的法案的内容吧。比如啊，国家党的一位议员，他的名字呢叫做 Tom Rutherford， 他就提出了一个这个想法，说如果啊犯罪拒绝 交代受害者的遗骸所在地，那么将会可能被拒绝假释。我一直以为这是在法案之中的，可能之前没有那么鲜明，
13: 可能之前没有那么细节吧。
7: 就包括包燕飞的事情啊，
13: 是，
7: 对不对？
13: 还有另一项法案呢，则是要求所有长度不足6米的一个休闲船只啊，只要是载有15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就必须全程穿着救生衣。这个我觉得在规定上来说完全没有毛病，但是没想到现在要作为一个法案提出。对，可能之前也没有那么细节。
7: 要更明确，要更明确。
13: 是的。
7: 那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一位工党议员，他的名字叫做 Tangi Uniki， 他所提出的叫做无犯罪记录的制度啊，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所有的人的犯罪记录都要被抹除的问题，他是说让一些前提啊，比方说服刑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在10年之中没有再一次犯罪的人，也有机会去消除他的犯罪记录。
13: 是的，那另外一项还有这个工党议员的这个提出的一个法案啊，是说将这个处女检测和相关处女膜的修复行为啊，要列入到刑事犯罪。那这个法案认为啊，这类做法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而且会侵犯女性的人权，并且可能对身心健康呢造成伤害。
7: 对，同时我们看到绿党还提出了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采矿的问题哈。我认为刺激到绿党的也是之前在我们说世界遗产地要来勘探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一个提案和现任政府的政策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本届的联合政府应该整体来说都是对于开矿、采矿、石油是比较大开怀抱的。
13: 而且优先党不是还说了吗？对于他的这个大选政策来说，他希望再花10亿纽币去大幅开发这个新西兰周围的油气资源嘛。
7: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左了一点，我觉得你不能极端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啊。一场石油的危机确实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去开矿有一些储备似乎重要，但是你要知道采出来这个东西咱精炼不了，精炼不了就是不是采出来就能用。我们采出来这个东西它就像原石一样，你要把它放回到国际市场之中，由别人去进行到提炼，变成了成品油之后，我们还是向国际市场去买的。那新西兰这点油能不能够撼动在国际之上成品油市场的价格，我可以100%的告诉您没这个可能性。但是新西兰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是环境方面的一个破坏。当然我不想把所有的门，就在我的观点里咱没那么做哈，就是我会觉得就适当的开采有一些储备，然后你应该考虑到比方说哪怕是引进国外的一些技术，在本地也有一些精炼，这才是做完了一整步。但是光开采出来，你外地的外国的一些企业不能够真正的落地。当然新西兰也不是一个很有优势的地方了啊，你不能说我们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你真的，大家就要试想，不是说采出来像您在后院种小白菜明天就可以收割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做一个接地气的比喻，比方说您在家里边是后面是一个水泥地，现在小白菜在超市里面1块钱可以，比方说5块钱可以买1公斤，您在家里面要把水泥地翻了，然后呢可能会导致您的地基出现到，我说的很极端好吧，可能会导致您的地基出现到不稳和这个震动，而且您还要再花多少个春秋冬夏来去养它，然后您自己养这个种这个菜呢，这菜还不好长，您还需要再高价的雇一个邻居过来帮您来打理这个菜园。请问您会做这个选择吗？这个是我非常这个怎么说，就是宽，就是很抽象的一个比喻了。
13: 但是其实能感觉到，对，
7: 就像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自给自足的一个问题。
13: 就是你开采油气的同时，你的这个能不能够做到全部的供应链都是你自己来解决，才是一个目前的
7: 期待
13: 解决的。
7: 包括在一些近海的，就是好操作的，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有这个开采的意识，或者你说我想要开始种植。如果您能跟着别人去学，尽可能的去提高自己的种菜的一些技艺，也就是说勘探开采的一些技艺的话，也没毛病啊。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更觉得对于一些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是应该设限制的。
13: 没错，
7: 对，因为这些都是不可逆的资源嘛。
13: 对，而且它也是这种就是世界上所就真正意义上稀缺的概念。
7: 是
13: 的，同时啊，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系 系列的法案里面，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开始讲到这个志愿消防员这个法案的概念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议员呢，他之前担任过这种长期这种志愿消防员，他自己明确的知道有相关的这种经验，他知道这里面的漏洞是什么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法案它确实能够解决这个漏洞，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而并非是由某个党派所提出的某个观点，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的共识。
7: 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就是讨论到一些比方说能源的一些开采的问题，还是有蛮多的朋友有持不太相同的一个观点的哈。
13: 是，
7: 我今天的这个举例并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您就大概可以有一个参考吧。后院咱们自己种菜，外面可以去很方便的超市就可以买菜，后面你需要去挖地，挖地有可能会动到你的地基，甚至是挖破你的水管，让你自己还不太会种这个菜，这个菜种完了之后你还不能直接就到厨房里面洗了，你就今天就炒了，你还要到拿到外边去精加工，再不然你还需要请一个厨师到家里面，对吧，付高额的钱让他帮你炒这一盘小青菜，你还是不是愿意就选择。其实新鲜县的现状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对于沿海的勘探炼就是变成成品油的整个这个流程，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到的，不可能自己做到的。你说脚底下踩没踩着石油这些黄金，有啊，但是自己的技术做不到，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挖出来就可以用，我们要卖回国际价格撼动不了，左右不了，你还是要按照世界的价格去买回来。听听大家吧，但是我们付出的可能是环境方面的一些这个消耗哈。
13: 是，而且因为卖的又是这种我们说的 raw material， 也就是原材料、原始材料，所以呢，它相对来说你能够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比较低。
7: 对，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大家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那我不是说今天我靠人家吃，我万一明天我学会了呢？但是这个就是炼油的，这把它变成成品油的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包括勘探，我认为50年之内新西兰是没有办法自主掌握这一项技术的。但是我还是不希望关上完全的门。中东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震撼，苍蝇腿也是肉，对不对啊？新西兰可以去勘探开采的话，包括现在工党、绿党应该是有开了绿灯的，就是说近海的啊。
13: 近海的。
7: 对，但是自然保护区。
13: 自然保护区这个还是
7: 不太一样。我还觉得，因为新西兰毕竟咱就吃这碗饭的，
13: 没错啊，
7: 对不对？你是走颜值路线的啊，你是走我们的环境颜值路线的，那还是不要把世界遗产，你到时候还能收门票呢，对吧？
13: 是，你总不能
7: 这
13: 个走颜值路线，还非要在自己脸上拿到疤嘛，
7: 对是吧？啊，这个一个很粗糙的比喻啊，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一些看法。有朋友说，那真难，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成年人的世界不就是纠结吗？困难那是日常啊。好，进广告回来聊，
13: 稍后见。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
1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1383。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我要搬新家了。
2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您可以去了解一下，现在是比较好的入场的时机啊。09953-1313，09953-1313。好的入场时机不是一句广告词儿，是真的对于市场的一些观察，包括现在的利率啊，包括未来的 OCR 的一些走向啊，包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价格呀啊，这个判断来说的。所以有一个好的商家帮您保驾护航，09953-1313，09953-1313。你看，有人对于我的这个种菜的比喻不买账了哈。我们一群里面，西西就说种菜和采油是两码事儿，前者可以自力更生，后者你怎么个自力更生法，全程都要求人。对，所以你刚才您听了，我不是说了吗？我说咱们这菜还不能自己炒，还得请厨师，咱自己养殖，
13: 还得打理。
7: 对，养菜咱也不会，对吧？
13: 对，
7: 就是排除了自力更生。但是这件事儿呢，可能更让大家能怎么说理解一点，因为很多的听众我们能理解，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儿很简单，我们不缺油吗？地底下就有油，咱为什么不把它采出来？什么破坏环境？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破坏环境的问题，而在于我们付出的代价得不偿失的问题。
13: 它不是挖出来就可以用的。
7: 是，而且一些容易的、简单的、好操作的、现成的，这个确实是没必要设限。但是对于一些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那就是大可不必了。挖出来干嘛？关键矿产呈现给美国嘛？美国得了，我说实话，真的是查出来咱们的世界遗产地里面有大量的关键矿产，我们就是格林兰，我告诉你啊，是啊。
13: 美国说，哎，那我下一个这个51周的目标先放你们这儿吧。
7: 对，可能新鲜都排不到51周，对不对？哈，好，这个比喻非常的粗糙啊，我只是希望能够让很多朋友有直接的即视感和一个理解的程度。就是说，采油、炼油，我们自己油的储备真的没那么简单。包括以前咱们不是有个炼油厂吗？它为什么倒闭了？不是政府不支持，哎，其实也是政府不支持。政府你要是给钱让人家活下去呢，对吧？是人家自己的企业赚不到钱，人家关门了。但这里边政府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是一个战略的储备，你要贴补钱。比方说道路有多少是真正真刀实枪的这个某一个企业自己私人干起来的呀，对吧？你不是就是要搭着钱去让它成为我们战略资本的一环吗？
13: 所以就是长线的东西，
7: 对不对啊？这个投入，那政府如果能够改变，我觉得很多的企业也不至于走上经营不善倒闭的这个潮流。包括之前我们说到太阳能板也是了，现在你各党都在推出来太阳能补贴，那你当初那太阳能厂为什么要让它黄了呢？对不对？
13: 啊，
7: 这都是属于后知后觉的问题了哈。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欢迎大家。我就喜欢这种讨论，就是比喻的不恰当，咱们再精细化一点。有人说我特喜欢举例子，因为太容易，太多的事情大家是想当然的觉得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但是一复杂大家又不愿意听，咱就说点话糙理不糙的话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有朋友说这种饼干桶里的法案有清单吗？ C 提的哪个党派也让百姓开黑眼？有，当它被抽出来的时候，饼干桶里面一定是有名儿
0: 有姓的，
13: 对，
0: 来自于哪一个党派？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的
13: 这个志愿消防员的、这个、
0: 志愿消防员的就是工党的议员，他的名字叫做、对啊 McEnity， 他来提出的啊。刚刚说到的各种法案，您想了解哪一个？我到时候跟您说他的名字，可能我刚才没有说的很仔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争议人物好了哈。高调加入到了行动党，然后你说话就是特朗普范儿的。
13: 是啊，这个行动党新公布的这个候选人啊，也就是 TVNZ 的前主持人呢，他是这个叫 Paul Henry， 他也在这个电台节目的一个环节之后啊，称在这个环节里面啊，他会选择除掉啊，这个除掉是打双引号的，除掉现在的工党党魁 Hipkins。 那这番表述啊，也是引发了工党方面的强烈谴责，因为他当时说这个话啊，就是特别像死亡威胁。那 Henry 本人呢，则是回应啊，称这是完全是个玩笑啊，没有任何的暴力意味。他对这个工党的反应呢，是表示震惊。那后来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节目，还有就是目前的一个就相关的他当时这个言论的一个细节啊，就 Henry 呢当时是在一个豪垃圾的这个电台节目之中啊，是被要求啊对于这个在工党领袖 Hipkins、 优先党领袖 Winston Peters 还有国家党领袖也就是现在总理 Luxon 之间啊三个人里面做一个执政的一个选择。他当时就表示啊，那你肯定要选择除掉 Hipkins， 这个除掉呢他用的原词是 shoot， 就是类似于有点射杀这个概念了。他还说这个，那你就可以这个选择除掉 Hipkins， 但是同时呢，你如果想选择陪伴的话，你要选择 Winston Peters， 你要选择结婚的话，你要选 Luxon。 然后呢事后呢他对媒体自己是这么说，说自己全程都是开玩笑，原话也明确说啊，这是个谁都不会愿意被问到的选项，没有任何暴力相关的意思，就是一个纯粹的幽默。但是他这番言论呢，确实是引起了一些民众还有包括工党的这种很大的一个反感。
0: 那媒体人都有一个通病，跟我毛病是一样的，老喜欢瞎比喻，对吧？一旦用词不当就完蛋啊！哎呀天哪，这不是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渣男了吗？对不对啊？你要先除掉一个人。
13: 对，而且他用的这个字眼就是确实是挺，我觉得挺敏感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的话，真的不应该用 shoot 这样的。
0: 但他一直都是很犀利的一个人，
13: 确实
0: 啊，他的风格就这样。
13: 所以现在工党卫生事务发言人这个 Aisha Vero 啊，也是公开去斥责这番言论呢，非常恶劣。他强调这个政治讨论呢，是绝不能够容忍死亡威胁式的一个表述的。而且他工党方面的意思呢，其实说就算你这个是有点开玩笑，但是确实会有这种极端分子会把这个话当真，而且英国呢已经有类似议员遇害的这种事情，所以呢应该去守住一个言论底线的问题。
0: 我的看法啊，你说值不值得这件事较真儿？是，我觉得阿伊莎白尔说的非常的对。特别是这些未来的政客议员，你就不能够会把这种极端的思维带入到国会之中。
13: 是，
0: 你看在过去的三年，国会之中越来越凸显的其实也是一种撕裂和矛盾。比如有绿党的议员之前就会说到了 Winston Peters 很多的用词，什么这不是你的国家什么这样的一些，这是种族歧视，你是在国会里面说的， 对吧？你不是一个路人甲乙丙丁，你说了一句低素质的话，
13: 是
0: 你是代表着这个国家，你是外交部长，
13: 你是政府的形象，
0: OK，
13: 对吧？
0: 你这个是不能够被容忍的。但是工党会为这件事情如此这个大张旗鼓的去 complain， 也大可不必，你知道吗？他只是一位候选人，

0: 而起的这个坚决反对的一些声音放在大的政策之上，
1: 比如说像
0: 新
1: 印自
0: 贸
1: 协
0: 定
1: 啊， 对，
0: 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跟我说我们得识大体，我们得顾大局，我们得在这个问题之上保持一致性，不想去得罪印度怎么样，你对于一个这么一个人，他要不是之前是个名人你都记不住他的名字我说句实话对吧，对于很多不看英文节目的人他也就是个 nobody，
1: 对没错，
0: 他说话过激了等等怎么样，现在的小党支持率越来越高，未来的国会议员的职速就会越来越低。
1: 是
0: 我不爱说话，这话是有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个择良，这个良木而栖，大家都是如此。你都是愿意去到一个大的党派之中，这是最显眼，大家最容易去选择的。小党里面呢，其实人数是比较少的，也是一个比较入门的门槛。但是你要跨过那个线，也跟整个党的支持率的水主沉浮。所以其实进入到小党派，它的一些要求啊、标准啊，都会比较低。之前咱们讨论过绿党的，对吧？啊，什么偷盗的，什么恋童癖的，什么都穿裙子，天天都来了，对不对？当然，咱们不能有任何的歧视性的这个，我没有任何歧视性的，但是这是违背着，就是说非常的普世价值观的一些存在，对不对？啊，什么难民的资格的这种，所以当小党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他们能在国会中取得的名额越来越多，那他们对于人才录用的门槛的低，就会影响到国会未来的水平和素质，
1: 就更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国家的一个执政方向的一个走向，
0: 大家能理解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话，他作为行动党这个候选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既然能够讲出这样比较极端的一个言论的话，或者说这种比较有威胁性的言论的话，也恰恰反映出他所代表的这个政党，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如果他真的从政了之后，他可能面临的一个素质的问题。
0: 是啊，当然戴维西蒙现在是非常的力挺了，这可是他的未来的政治新星哈。
1: 是。
0: 好，近期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是曾经在游戏之中发表争议的言论而去道歉。当时就是说带了什么两个大柚子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什么侮辱女性的问题，
1: 好像有印象，
0: 是吧？说这个就是现在的政客的言论方式，有时候确实是很容易就进入到大家的眼眶之中了。
1: 是的，对。但是呢，就是刚才还是我刚才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就是说，既然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这个人他已经做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主持人的话呢，他更应该去清楚自己在特定场合发言所带来的这种可能产生的争议。对，
0: 是现在这个社会没那么严谨了，大家都是很跳的，说不定人家还有意为之呢，我这样的言语才能够让你知道我Paul现在站出来来竞选了，对不对？
1: 有可能
0: 啊，是这黑红也是红，你怎么知道在媒体人的眼中这不视为一种办法呢？
1: 的确。
0: 好，听一听大家觉得有必要这样的小题大做吗？大家会觉得未来的风气您会有一些担心吗？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的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了。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刚刚这个没说得很清楚，就是阿尔巴尼斯在一档颇具娱乐游戏类的犀利的这个主播的平台里面被采访的时候提到了高市早苗，说到是带了两个 melon 来啊，带了两个甜瓜来，然后手势还有所比喻。那在俚语之中，这也代表着女性的胸部啊，这个一时间又引发了网络的争议。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娱乐化的一个时代了，你没有办法去逃避它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节目风格也是如此的，你只能去顺应着时代的一些发展，为的是更好的去表达去发声，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啊，刚刚呢在一群之中的朋友说，选前各种吸睛言论爆发，同时各种故作敏感的回应都是吸睛，都是在踢皮球玩皮球，看谁先被罚下场，看谁能
7: 成为上
6: 帝之
7: 手。是，还有人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前 TVNZ 的主持人啊，他是懂流量的，所以他有可能是在这种偏向于现在先放出一些这种比较极端那个言论，然后说不定还能吸引到一些票。
6: 你看我的想法就是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而为之呢？对不对？或者是顺势而为呢？这时代黑红也是红，成为了一句非常毁三观的主流啊。行吧，咱们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数字。首先来看到的呢是油价是坐了火箭了哈，上涨6.33%，价格突破了90，现在来到了92.33美元每桶。好，国际金价的价格在说话的过程之中92.34哈，继续的往上飙。现在的中东的局势就是越来越糟糕了，所以价格只会比上一次窜的我觉得会更猛一点。金价的价格自然都会流向到油价的方面啊。现在的金价市场下跌2.42%，价格来到了4051.60美元每盎司。美股的三只主要的股价自然就是走跌的，道指现报下跌0.97%，标准普尔下跌1.2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5%。欧元区我们来看到同样也是一片惨淡 ，DX 指数收报下跌1.56%，富时指数下跌0.73%，CAC 指数下跌1.64%，还有呢，上证收报实时是微涨，上涨0.25%。好，再来看汇率方面啊，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8。关键的来了，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91，
7: 又下去了。
6: 哎呦天哪，这缓不上来了啊。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那么本地的油价也和您说一下，和国际油价的走势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稳如都不能说稳如老狗这种网络梗，不然有人会说了，不行，这个主持人不能说这样的言论啊，稳稳当当，好吧。91号汽油呢是2.93纽币，柴油呢是2.51纽币。
7: 是的，那么95号汽油呢则是3.1纽币每升，那这个98号汽油呢则是3.27纽币每升。
6: 是，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来说一个道路之上您可能使用到的好帮手，就是 Solace 啊，他们是钣金修车行。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宽裕，如果是使用 Solace 的服务的话，报保险他都会帮您来 cover 100块钱，现金给回到您，也让您真正的得到了便宜，得到了实惠。他们的电话是09826-1616，09826-1616。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存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好的，随后将会是我们的整点详细，
7: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感谢您锁定 FM99.4， 当然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图文并播版本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国会之中，国会的私人法案，就是咱们说的饼干盒的抽签，现在结果出炉了，工党议员所提出的志愿消防员 ACC 意外保障扩围法案现在是中圈，同时还有建筑节能、虐童瞒报入刑两项提案进入到了审议的流程之中。
7: 是的，那么政坛上啊也是有一个新的争议，现在行动党的候选人 Paul Henry 啊，他在电台节目之中啊是发表了涉工党党魁的一个玩笑表述，现在是被指责啊是涉及到死亡的威胁，那本人则是辩称啊是纯属幽默，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
6: 另外的信息来关注到生活成本，最新的储蓄报告显示超过40%的民众还在坚持着苦苦完成自己的储蓄额度，但是生活成本上涨成为了他们的首要障碍，先买后付的工具居然延伸到了日常的采购之中，甚至包括买菜，近三成的家庭是难以应对小额的突发支出的。
7: 是的，那么接下来讲到商业方面，奥克兰的这个 Dressmart 啊也是启动了第三次的出售程序，那物业估值呢是大约1.6亿纽币，当前的出租率呢也是近98%，正在面向全球啊征集意向的买家。
6: 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到的父母类别的居留签证的审查结论，现在政府又抛出了新消息，说是在8月底将会有情况报告。现行的抽签制、担保人收入门槛偏高、替代签证的申请遇冷等等成为了核心的议题，那么民间的呼声很高，希望能够改变，按照顺序进行到排队。
7: 是的，那么房产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住宅的销量啊也是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房市处于一个持续低迷的状态，全年呢预计维持一个横盘的一个态势，首次置业的买家呢仍然是市场的主力。
6: 另外一条消息是昨天新闻的延续，怀卡托片区多家医院遭到了网络链路的故障，主设备切换设备的同时失效啊。那么我们看到诊疗的临时转为纸质的流程，故障呢也是被紧急修复了。官方现在是坦诚承认，医疗 IT 是长期的投入不足。
7: 那教育方面啊，今年 NCEA 的基础算术测试的通过率啊是降至了52%，同比下滑了5个百分点。其中啊，弱势社区毛利 及太平洋岛民学生啊，通过率都远低于平均水平，族群与阶层的差距啊，非常的显著。
6: 好，最后来说到的是安全的事故问题。截至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发生了57起的溺亡事故，同比是大幅的增加，全年算下来，有可能我们会突破100起。年长的男性独自的水上活动占比最高，不要玩艺高人胆大了，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海况变化会加剧我们的安全风险。在这里提醒大家，希望也有一个愉快而快乐和这个松弛的生活的状态啊，不要让自己做太多涉险的行为。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祝您今天生活愉快。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我爱纽西兰，每个周五我们都非常期待的当然是和 Nancy 的连线了。国会路路通，欢迎 Nancy。 Nancy 你好。
16: 曼姐上午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周五上午好，我是路南 Nancy， 很高兴又再有一次时间能在节目上与曼姐交流，也与大家交流。
6: 好的 ，Nancy， 我们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很多的华人的家庭非常关注到的父母团聚移民的一些进展。我看到了一些信息的更新或者一些信息的讨论，能不能够把现在最新更新的信息和大家来汇报一下进展情况呢？
16: 好的，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可能看到了昨天无论是在英文的主流平台或者说是中文的文章里面，都看到了有关父母团聚签证是不是又要重新提上日程了，也目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进展。那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进度，那就是原本其实没有在本届政府在组阁政府的时候承诺的工作计划中，原本是没有父母团聚签证有关的工作的。但是在去年，其实我们几位国会议员都不断的在跟移民部长在交流和反馈来自于民众的声音，在好多好多的努力之后，其实移民部长是去年年底承诺了把 父母团聚签证有关的工作提前从本来原来不在本届政府的工作计划中给带入到了带入到了现任的政府的工作当中。那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快要跟大家官宣的一个程度，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流程上面的最后的审查和最后的批复，很快就会有消息跟大家去分享的。
6: 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哈。其实对于华人家庭，可能我们的家庭观念会更加的传统一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迎来在大选之前的这些好消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好 ，OK，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大家关注的话题里边 ，Nancy， 我们看到了最新的通胀率4.1%，我也看了你个人发布的媒体的这一个信息哈，你也解释了一下4.1%其中的主要成因和我们现在的经济现状，我也希望能够在节目之中先来跟你讨论一下你的观点。
16: 首先说4.1%让大家意外吗？我相信并不是完全的意外，但是因为最近特别是因为中东燃油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的价格，当然包括新西兰也不例外。所以这一次看到的通货膨胀率年化到4.1%，最大涨幅的就是在柴油、汽油等油价方面的问题，和他们所连带的到每一个不同的行业到最终的成本，最后是谁买单？其实消费者。所以首先看到4.1%意外吗？不是特别意外吗？不是特别意外，但是难受吗？是绝对难受的。无论是作为民众，还是企业，还是商家，还是打工的，还是作为政府来说，无疑的是我们每个人承担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肯定都是更大的。但是4.1%它只是一个最上面的一个数字，我们往深了去看的话，在我的工作中我也看到，比如说抛开因为中东危机所带来的燃油价格的上涨的压力，抛开这一段，央行、储备银行和统计局也都纷纷出来有承认说，这个数据其实如果抛开这些以外，通货膨胀率年化应该是在 2.9%。2.9%呢，就是在央行的工作1%和到3%的目标区间，也就是说其实反馈的意思是说，新西兰整体这一年在控制通货膨胀率控制的还算是在央行的目标区间，所以应该比如说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东战争，没有燃油危机的话，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上周的 OCR 官方利率的一个调整，我们可能不会看到生活成本的压力。But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接下来能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前几周看到的美方跟伊朗签署的所谓的和平和停战的协议，当然是好消息，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快国际燃油价格、原油的价格就回到了70多美元一桶。但是目前最近又好像又不太太平了，所以又稍微的上涨到了80多元一桶。那无论怎么说，对于我们的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作为政府来说，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可以在更好的去拓展新西兰的整体的经济，然后从而因为做大经济，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承受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压力。
6: 是，其实对于经济的问题，大家的感受都是比较强烈的哈。包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你看，包括MBIE 又是有新的这个工会里边对于工资的涨幅的一些不满意。大家认为工资的涨幅不能够符合通胀的涨幅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有很多人在看到了比方说中东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必须要去讨论的大的环节，但是大家也会说，那我们看到的是电力不断的在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税不断的在涨，我们看到的是食品变得越来越贵，我们的出行的费用越来越贵，那这些不就是和我们的政府政策都在息息相关的吗？
16: 对对，曼姐您说的太对了。我们首先先说到刚刚提到的几点，民众最关注的就是超市买单，对吧？电费、地税，然后保险等等的费用。目前我们所看到，先说在食品这一块，食品价格的涨幅呢，其实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是有一个明显的放缓，较比前几年的涨幅是大有改善，其中包括部分的商品，特别是一些水果，甚至还出现了降价，就是对比前几年还出现了一个降价。所以有涨有跌，但是 整体来说，平均来说，我自己也认为的确是食品价格上涨的，还是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的民众生活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6: 嗯，
16: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到刚刚说到的电费，电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在我的视频号上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它是需要政府去出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6: 嗯，
16: 短期的有不少人在说能不能给到一些针对性的、目标性的给到一些扶持和支持，有比如说今年冬天对于各地一些特殊家庭或者说是特别是特别低收入家庭会多给一些些冬季补贴，冬季的电力补贴，
6: 嗯，
16: 这是一方面。但是你说政府能不能洒大水，让洒水一样把让所有家庭都受益呢？其实比较难。实际情况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主要是因为新西兰的财政情况是现在是赤字非常的严重，整个国家所背负的债务也都非常的高。在这种情况下，让全民每个家庭都受到补贴是非常非常难实行的。
6: 嗯，
16: 而全民补贴所带来的未来的财政影响，其实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我们现在在承受的很多财政上的影响就是因为当时所累积的带到现在的一个负面影响。
6: 嗯，
16: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短期、中期、长期，我之前有发了一个视频号，其实蛮受到大家关注，就是我说那个电力对比价格的那个网站。实话说，大部分民众给了我的反馈是并不知道有这个网站，然后上去查了一下，说哎，有那么一点点用处，因为我找到了个别一两家可能能给我稍微缓解一点。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短期的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个方面，但是中长期。包括比如说其实现在新西兰政府在通过快速审批法，在通过新西兰政府去投入资金，又包括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的视频号也发了，因为有黄金签证而所带入到新西兰的新的资本投入到电力公司去扩大生产电力，去中长期提供更多更低价更稳定的电力供应，这些是长期需要多个不同的政府公共部门共同联合才能解决的长久以来新西兰的电力的问题。
6: 嗯，
16: 那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从燃油也好，近期也看到不同的党派有推出一些不同的能源方面的不同的政策，也包括我们包括国家党，我们也提出了一个低利率的太阳能有关的，或者说是家庭内部保暖，通过增强保暖保然后保证干燥去减少使用电力的需求，从而去降低大家的生活的电费。
6: 嗯，
16: 这就是电费方面的问题。但是它的确我觉得是很难说是今天突然出台一个政策就马上解决所有人的电力问题。
6: 嗯，
16: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创口贴式的，只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掩盖住。
6: 嗯，
16: 这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政策我不得不提到的是 rates cap，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地税。就像今年奥克兰市政府市长那天不是说了吗，他说7.9%我们的这个涨幅我们主要是用在哪里哪里哪里。
6: 嗯， City Rolling 等等。
16: 对，奥克兰的 7.9% 的涨幅，他甚至还说对比其他城市我们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但首先我自己作为奥克兰的居民，我就想说那我们本身交的地税高呀。
6: 嗯，
16: 我们增长7.9%跟别的城市增长双位数，自然就最终的那个净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嘛。
6: 嗯，
16: 但是我们要看市政府把钱花在哪里。那我自己以前在市政府工作过，我还算是比较清楚和有经验，明白这个整体的这个涨幅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些呢其实也是公开可查，但是我们国家党政府，我们国家党推出是党。推出了一个政策，我们也会在竞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就是一个东西，一个法案叫做 rates cap。 那就是把地税涨幅，就是市政府可涨的地税的幅度做一个上限。我们提出了这个观点和这个法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不止奥克兰市政府，也包括国家的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政府所提出涨幅的时候，地税涨幅的时候，往往把一些必须要做的、必须给提供给居民的真正的公共服务，包括收垃圾，包括有一些社区中心或游泳池等等的一些维护或费用，除了运营费用以外，有一些市政府会在做预算的时候加入了一些 不是必须的，但是是 want， 就是哎，有这个的话会更好。比如说，能不能翻新一下这里？能不能多加一个这个？能不能让公共交通，或应该是说用公共交通、公交站，把原本的一个简单的设计变得一个很好看的设计等等的，这些其实并不是完全，并不是为了提供标准的民众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而更多的是可能是好看、好听，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法案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市政府必须要把最基本的民众需要的，特别是居民们需要的公共服务，先把这一部分运营成本估算出来，不能超过一定的税率的增长，其他以外的只是好看的、好听的、好用的那些以后再说。目前阶段我们要求的就是市政府要把真正的核心放在市政府提供核心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上面。
6: 好，那 Nancy， 我有一个非常直白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它不能够达到或者不能够满足 4.5%， 中央政府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呢？
16: 立法角度，实话说啊，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大家都能做到，你给到他目标的时候最终都能做到，都是内部的一个讨论，预算去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比如说市政府代表给到我们的反馈，反而不是说哦，如果有个上限我们会降低服务标准，给的不是这个，给的是如果有了上限我们可能有一些好的项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没有一个市政府现在出台说我们会降低市政府提供的服务标准，所以我觉得都还在商量中。
6: 但是温布朗之前就有对这 4.5% 的要求是不满意的呀，同时也有在整个评论界的担忧，大家也都是担心一定你控制他的一些收入自然就会该修的该补的会更多加剧，就像一个人生病了是吧，你没有在初期的时候给他更好的护理，那么后续我们的治疗可能会花更多的费用呀。
16: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 Wayne Brown 市长呢，首先我觉得他
6: 是个个别是吧，
16: 一贯以来他的表达叙述的方式都是我觉得应该说是英文原文吧，我会说他非常的 expressive， 他会描述的非常的五花八门，会描述的非常的好像有稍微甚至是有些时候会有点过火，但是实际情况像他自己这一次奥克兰市政府推出的这个 7.9% 的一个税率的涨幅，他马上又自己出了一个视频说但是接下来每年我们只有 3%， 大家不要紧张，所以作为市政府来说，作为市议员来说，跟我们国会议员一样，每三年都是一个成绩单，每三年我们也都明白，我们在这三年里面的所有工作也都会直接影响所有的市民、所有的选民对整个对我们的工作是否承认、是否同意，或者是用选票来直接选出来对我们的不满，对吧？所以我相信他表达是一种方式，他实际工作的话，我们也看到他马上就出来说，但是未来以后我们都会保持在3%。
6: 是哈，那既然说到了选票来表达到的不满的话，我反而也挺想跟你来聊一聊，因为从现在的民调看到，基本上是你们执政之后觉得比较差的一个成绩了哈。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国家党现在得到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理想，或者是有一点与日俱下的情况呢？
16: 当然有，首先呢我也直接是认可现在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其中一个民调的其中一个数据是我们执政以来最不理想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我也直接认可，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很不高兴，我也很不满意，但是我直接在想的就是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也不是放弃的时候，现在还有大约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去首先要让自己做得更好，包括我们是不是在交流上面、在沟通上面可以让更多的选民对我们有信心，明白我们做的工作才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工作，两年半内才有现在的新西兰的经济情况，或者说是治安有没有变好，教育有没有变好，就连包括这一周其实在医疗卫生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消息出台。类似的这些我觉得首先我先自己审查，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在沟通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对我们是有信心的。第二就是未来这三个半月我们还能做什么，要让 会看到我们的民众，或者说我们去接触到去敲门拜票的时候所了解到的民众，让他们对我们未来的三年执政计划有信心。而且大家其实选民们现在也都在横向对比，同时看国家党，也看工党，也看其他几个小党，包括哪怕就在这一周，优先党的其中一位候选人因为个人说话非常的粗鲁，还有性别歧视，所以其实他自己也马上承担了后果，甚至丢掉了他自己候选人的身份。所以未来这三年半其实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选民可以去横向对比不同的政党，和政党最重要的是他们所退出的候选人是否在11月7号值得选民去相信和信赖，可以带领未来的三年的新西兰。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往往我经常会跟我碰到的选民会去分享，看到不同的政党的时候，是大部分人可能会看到的是党魁、副党魁，或者说是排名第三、第四，比较容易有曝光机会的资深的国会议员。但同时我们要看大党、小党现在在国会里面其实人数都不少，所以哪怕看到小党，也要看除了党魁、副党魁一二名以后的三四五六七八名是谁，再同时对比大党国家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名又是谁。这些在横向对比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作为部长也好，作为选区国会议员，有没有为大家带来真正好的改善。回到我们自己国家党，我觉得未来的这三个半月，我肯定会尽我所能的，特别是在华社这一块多跟大家增加更多的交流。然后我相信关注到我视频号的，又或者是我公众号的，也都多多少少应该是有感觉到最近这三年最起码国家党的中文方面的内容，中文方面的信息和新闻绝对是比，因为也现在有了更好的科技了嘛，所以社交媒体也好怎么样，应该是会感觉到非常的频繁。所以接下来我会越做，我会做的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或公众号跟我互动，让我可以把更好的内容或者说是真实正确的消息可以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提供。
6: 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哈。Nancy 的努力把更多的细节信息非常及时而且很全面的带到了群众之中，带到了华社之中，这一点是我觉得大家都必须要看到的。但是 Nancy 刚刚你说到了未来的一些接下来三个月可以做什么，未来的三年可以去做什么，我想非常直白的来问你，你会认为在过去的两年多之中国家党的政策确实都是一些正确的方向吗？你认为有没有在政策，不用具体到哪一个，你会觉得有一些的政策确实是操之过急了，有一些政策确实是不恰当的，还是你认为只是民众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看到这些所有正确的方向开花结果？我很想知道你的观察。
16: 我会觉得是都有。第一呢，是我们的确是有很多政策，作为国家党我们完全支持吗？当然不。但它是属于我们联合政府当时在商量和谈判，最后愿意三方组阁成为现在的联合政府的时候，当时三方之间所同意的。
6: 抱歉，我要打断你一下 Nancy， 所以你会认为不正确的方向都是因为在组阁之中的一些妥协，是游行动党和优先党吗？
16: 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每一个法案嘛。但是有部分的的确，我觉得首先不是我们国家党政府，本来就不是我们国家党政府在竞选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些政策，然后也不是我们国家党成为政府的其中一个党派的时候所会去主动推的。但是的确我们这一届政府里面有个别的法案是因为是联合组阁政府里面的合约的要求所以必须推，但的确有一些法案在哪怕是第一读的时候我们国家党已经非常的明确站出来说一读我们就不同意。我们一开始同意的只是把这个法案提上日程，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说的很明确我们不同意。但是提出这些列入到国会的议程里面，它的确是加长了整个国会的时间，所以我们与其可以做别的一些比如说刺激经济的一些法案啊等等的，与其做那些，我们只能先履行我们联合政府当时所同意的有一些政策。所以这些一部分法案是我会觉得说能不能做得更好，有没有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觉得一部分是有的。但是 回到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确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相信我们国会路路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不需要我特别多的去重复的去提醒大家，过去那么多年，无论是治安问题，又或者说是经济问题，又或者是学生稳定定期逃课不上课的问题所带来的，无论是教育的下滑，或者说是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等等的这些问题，我相信不需要我特别多的去重复。但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确作为政府来说，上台新的政府还需要去阻隔工作人员，阻隔政府部门，重新去架构很多的工作方向，所有这些时间都是必须要投入进去的。所以大家民众会实际在体感上面感受到的一些改善，可能就会有一些滞后。任何一届换，特别是换届政府，无论是从左换到右，或者说是右换到左，大家都还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感觉不到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因为需要时间。再加上过去这两年半有两次非常大的国际上面的黑天鹅事件，其中一个是包括那个国际特朗普总统美国总统宣布的关税战，那是去年的四月份，还有包括今年三月份的中东燃油危机，是它影响只影响新西兰吗？没有，它影响的是全世界。但是新西兰是全世界的一部分，新西兰又是个贸易国家，所以新西兰自然就会受到非常负面还有下行的压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在今年投票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谨慎和尊重自己那一票所的力量，所带来的力量，每一票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选区的翻盘的可能性，也会可能因为那一个议员的位置可能会影响未来政府阻隔的可能性。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是，因为23年是从工党政府换到了国家党政府，所以因为是换届大政府的改动，开头这几年是的确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个换政府所带来的一个滞后的一个时间。那如果26年大选又再次出现，我只是比喻，如果出现了翻盘，那大家会看到的选民一定心里要有预期，就是开头那几年又是一个慢慢调整的一个时间。但如果是国家党能继续连任，当然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我也真的是付出120%的时间，很努力的在争取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如果国家党政府能连任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客观的认为，在新的政府组阁，也就是11月7号大选之后，新的政府组阁是速度会快很多，不像以前要不断的谈判。第二呢，是可以直接就继续我们现在国家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政府工作，那其实就不太会需要到差不多1到2年的重新调整方向的这段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投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列入你们的考量内容当中。
6: 好的，刚刚你提到了黑天鹅事件，但是我想说经济危机包括之前的疫情也都是黑天鹅事件，这个是民众对于政府期待之中的一个表现，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些不稳定。如果都是很稳定的，那也许大家都可以去做总理或者都可以去执政了，当然这是开玩笑。 OK，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两个黑天鹅事件哈。现在呢，在经济之上，我们的这个通膨的高企，我们说主要的原因都是中东的问题，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的一些前景都是特朗普带来的冲击。民众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难买单，是因为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是不是有更确认和肯定到现在施政的方向是对的。好，但这不是我想讨论到的一个重点，我想说的是如何解决的问题。现在特朗普的关税又要卷土重来 12.5%， 我很想知道新西兰现在有没有应对的一些措施，包括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去跟美国去谈判，虽然也许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在准备应对着美国最新一轮 12.5% 的关税会带给我们的改变和冲击，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吗？
16: 首先呢，作为政府来说，政府我们的贸易和投资部长 Todd McClay 跟美国方他的对等的贸易部长绝对是有密切的交流。 实话说，其实看到了，从美国方的话，它有多少关注力会放到新西兰方呢？就如果是按照国家或者说是贸易规模来说，新西兰可能不是他们的 number one。但是对于我们的影响来说，当然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自己呢是说，我们作为新西兰国家党政府，我们可以如何的更好的支持我们的出口商，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有任何的进展的时候，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到我们的出口商和我们的出口行业，让他们更好的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其实定期的我们会有不少的会议，会邀请不同行业代表跟政府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目前我们所收到的一些反馈呢，可能也是经历过了去年那一轮，那一轮真的是让大家好多人都非常的震惊。然后现在实话说，好像大家
6: 疲惫了，习惯了。
16: 也可能是就是更有经验了，更有磨练了，或者说是过去那么难的情况下，我们也都做得更好。那目前新西兰的贸易总出口总价值是比以前是历史是达到了历史新高的，所以大家都在很难的情况下去找办法，去重新安排自己的方向，或者说不同的企业行业之类。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行业里面的企业比以前更加团结了，以前都是靠自己去打拼未来的市场，或者去打拼不一样的海外市场，现在很多的是整个行业一起去海外某个市场打拼。除了这方面以外，说到美国本身以外，国家党政府还在做的一些是包括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才会看到就在大约两周前，我们国家党政府承诺的是会在未来的五年会同不同的经济体启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呢，是我相信民众应该也能感受到，国家党政府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对外联系，要多沟通多合作，我们是绝对相信贸易给国家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会带来的好处。所以作为一个贸易型国家，更强的贸易联系，更好的合作，也会为新西兰无论是经济还是就业还是收入等等，或者说是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韧性，因为不会过度的依赖某国家。所以目前我们做的这几个方面，无论是看到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是突破历史新高，无论说是有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我们这一届政府里面已经完成了不少，还有就是给民众和给企业和给行业最新的计划，包括未来的那一届下一届政府，我们会跟不同的经济区域和经济国家会建立新的合作贸易关系。
6: 当然了，自由贸易协定永远都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仅以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和印度之间，莫迪来到了新西兰这片土地之上，然后也是先后三次的谈到了$200亿的投资。我知道在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你已经非常尽数的来表达了政府的观点，但是更多的大家的疑惑就是，如果莫迪代表着在印度绝对之后的一个领导力的话，在我们的执行问题之中，是不是还没有开启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的歧义的条款的存在呢？
16: 我自己个人吧不是太担心，因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两个国家包括外交部包括贸易部包括当然是总理本人代表签名，但是贸易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文本，两个国家总理分别都签名了，所以他个人在表述上面是他个人表述的一个问题，实际的有法律约束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份文本，两份 copy， 两个国家都签署了，所以我觉得个人我自己不会太担心了。但是就我们自己看吧，我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想当年在2008年之前，新西兰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之前，里面也有很多条款是让有一些新西兰的民众或企业或政府代表表示非常的不支持甚至是可怕的。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情况看到的是，无论是对于新西兰跟中国两国之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贸易的关系，又或者说是因为自由贸易协定给新西兰的经济和行业和家庭所带来最终是非常好的正面的一种增长。我觉得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大家也我自己吧，我当然大家怎么看，我也收到很多，我
6: 你可能不能同样的比较，是不是？
16: 不是说不能同样的比较，因为每一个自由协定不一样嘛，
6: 对
16: 对吧？ 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跟新西兰、跟印度的、跟新西兰、跟欧洲的、跟新西兰、
6: 而且我想说的是，具体大家觉得有争议的点似乎也是不是雷同的，对不对？
16: 不是雷同，但实话说很容易被上升到是种族问题，而之前在08年的时候也被带入到种族问题，所以我个人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看有法律约束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怎么写的，我不会过多的带入不是在法律约定里面所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的猜测，或者说是由个别的政治人物所带到的种族的一个心态上，因为我永远都会记得我自己在学校里面被种族歧视的时候的那种难受，所以说我非常的不同意也不支持会把我们的工作带到了这个方面，所以我只看有约束力白纸黑字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本身是怎么
6: 说的。 OK，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是一个投资的问题，这200亿是 OK， 不过这不是重今天的重点，
16: 也是莫迪总理个人作为印度的总理签名的，所以我还是看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定白纸黑字合约是怎么写的。
6: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啊，就是说在经历了特朗普的冲击、特朗普的任性之后，新西兰应该摆平知道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些规则正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 OK， 我们不去做假设，明天自己去诅咒自己。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跟退休年龄有关的，因为我记得在当时2023年竞选的时候，国家党是有提到退休年龄要提升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最新消息，似乎是不是这一个政策是要被搁置下来。那你觉得阻力是什么？未来的国家党依旧还是坚持要把退休年龄提到67岁或者是更高吗？
16: 我觉得首先在这里，我收到，我能不能先说一句，我收到了不少的民众跟听众给到我的反馈意见是非常反对、支持，说非常反对这个年龄退休年龄的一个提高。
6: 好，
16: 原因是说我明年就能拿了，你现在提高这不是在针对我吗？所以我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稍安勿躁，一定影响不到您，因为我们说的是逐年提高。实话说现在很多的看到的标题党只会看到65到67，瞬间看起来好像要多了2年的等待时间，其实并不是。说到的逐年提高，实话说按照原来2023年我们国家党不是政府，但国家党在提出的一个政策这方面的讨论的时候，如果要提到67，那已经是好像我记得是18年后还是17年后，是非常，因为它是逐步的，每过一年提一个月，每过一年过一个月，所以如果您现在是64也好，或者如果您现在是54也好，其实当时2023年国家党提出的这个政策并不会影响到您本人，所以大家稍安勿躁。但是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按照目前新西兰的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也根据新西兰的整体的平均的寿命的确是越来越长，这是好事。这的确是好事，大家生活的更长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生活的寿命更长的同时呢，也要有质量的生活，有健康的生活，有好的医疗可以去帮助大家生活的更愉快或更舒服。这种情况下，再按照现在目前新西兰的出生率，按道理说新西兰的平均出生率应该要是每个家庭要最起码是2.1个孩子以上。实话说我个人就没达标，因为我才2个孩子，没有到2.1。但是为了要让未来的我不想说老人家，因为听起来不是很礼貌，但是为了未来支持呢我们的退休人员长者朋友们，为了能给到大家更好的能保障大家无论是医疗还是身心还是生活上面的各种的帮助和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得要未雨绸缪，
6: 做出改变。
16: 而且这个改变不是新西兰独有的改变，其实全世界在欧洲包括在中国大陆也都有在逐步的提高退休年龄。而在新西兰有一个好处是退休我们应该是说养老金，新西兰的养老金是不管你有没有曾经工作过，有没有交过税，但是你只要达到养老年龄是全民养老，政府会给每一个达到年龄的人一定的养老补助。那这个情况下对于新西兰来说养老的确是好的，对吧？大家会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信心，我未来是有一个可依靠的。但是 我们不能坐视山空呀，我们现在的确是看到了未来的这个，我们现在孩子的出生平均出生率才才 1.5， 一个家庭才 1.5 个孩子，远远不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2.1， 所以未来2026年大选，不同的政党也当然会陆续的出台，我们现在的确长者的居民和长者的选民比例也是非常的高，所以长者们也都在看不同的政党将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所以我相信临近大选的话大家会看到更多的。
6: 是，没关系，简单一句话，六零后的朋友们不要担心，因为这一波是冲着八零后九零后而来的，哈哈，我俩正在这讨论，包括我们两个人。好，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些新的在国会之中讨论的法案想跟你讨论，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一周依旧有时间，比如犯罪记录消除法案，这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16: 我昨天晚上在国会里面就参与了这个法案的辩论，我可能晚点也会在我的视频
6: 太棒了，
16: 大家关注。
6: 那在这边呢，如果未尽兴的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可以去 Nancy 的视频号之中来听一听最新的现场解答哈。犯罪记录消除法案，如果你表现优异的话，你的犯罪记录就可以被抹去吗？我们节目之中也有更多的讨论空间。非常的感谢 Nancy， 谢谢你今天的参与，你辛苦了，
16: 谢谢。
6: 好的，那就这样，
16: 我们下周见。
6: 是，那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播出，谢谢。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0002285。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好，在听完了我们的访问之后继续回来哈，还有几条消息也得跟大家说一说，比如大家很关注到的父母团聚签证的政策。昨天一看，我想新消息来了，再一打开一看，发现只是预告片而已啊，
8: 是没有那么多实质的一个内容。
7: 康明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西兰移民部长办公室确认，积压已久的父母类别的居留签证的审查结果将会在下个月月底之前来进行到宣布。那主要的核心大家担心的问题，什么抽签的机制啊，担保人收入的门槛啊，代替的签证遇冷啊，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个交代。
8: 是，那现在主要是啊，大家争议的点在于比如说配额和申请的规模上。每年呢，现在是移民局啊仅批2500个名额，但是在过去两年啊都是累计收到了1.2万份的这个父母意向的一个申请的。那其中约半数呢都是由这个夫妻去共同申请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啊，供需是严重失衡。而且呢，这个抽签制的争议啊，昨天也是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评论啊，比如说现行这个随机的抽签呢是被批评为这种啊，你纯粹用运气来决定资格，就是有一种中彩票的感觉。而多年的这种等待者，比如说排队的人啊，他的权益是没有一个直接的保障的。而且大量申请人呢都是呼吁啊，可以改为这种按提交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队，有一个优先的一个概念，认为更会这种透明一点
7: 吧。公平吧，还是那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娱乐性质的抽签来体现所谓的公平，但是对于人生大事关键节点的规划，还是来一个先来后到，我个人觉得更合理一点点啊。当然之前的这个抽签的制度也是应运着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啊？那其实更多的担心的是什么？是未来的一些养老的问题，
8: 是
7: 如何去 cover 一些老人，给他们去得到一个更公平平等的一个这个背景。那我说句实话，虽然是咱们

0: 但是也有很多的纳税者不公平，就是觉得你看你们什么建树都没有，你们只是住够了这一个年头，来到了新西兰，一分钱都没有纳过税。但是很多纳过税的人，现在比方说和我们同龄年龄80后90后，我们打了一辈子工，上了一辈子班，交了一辈子的税，但是到老的时候可能退休的年龄会逐步的增加，
1: 是
0: 等等。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一些老人他现在已经63岁64岁，他紧张你不敢得罪他，你就把他放成了一个长线，在利用着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还未知觉醒的养老意识之前，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温水煮青蛙，对吧？
1: 相当于把这个负担吧再次加到了更多年轻人的身上。
0: 是啊，所以养老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正视问题，看一下怎么能够更长线的一劳永逸的去改变制度和解决这个问题。包括 ACC 的制度，虽然我知道这是新西兰的特色，非常棒的一个政策，但是如果你觉得现在 ACC 就是一个很巨大的窟窿，你该如何去进行到调整变化，微微的调整，那也许中间影响到的投入和我们的这个财政的一些开支就是很大的一个方面了嘛。
1: 是，而且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带动了新西兰这种经济的下行呢，也会使得新西兰的财政状况比较紧张，
0: 是
1: 特别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这个包括政府自己也明确在一些报告里面承认过，就是在这个后面的就是未来吧，我们只能说未来的话，它的养老金制度会使得政府的财政体系越来越难以堪这种负担。
0: 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通过这个签证的类型去担保自己的父母的，两个人的工作几乎都是拼尽了全力，因为他对于收入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啊。那这个变化之下，很多的这个两个夫妻再加上带着一些比较小年龄的孩子，真的是超额超支透支式的一个上班。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很多人，对吧，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方式。那不管如何，大家在苦苦等待又无望看到希望的，你不知道下一次自己的运气是什么的时候，就会有更多愤怒的一个情绪。
1: 是
0: 刚才 Nancy 也说了，说这个政策其实不是这个久久未动，而是就是我们还特别把它去提高。那如果让我去较真一点的来说，也正是因为你们知道这一部分的选票很重要，或者这个问题很严峻，对吧，总是拿它出来去让社区看到，我们在就是你总在拿这个东西做噱头去吸引社区的一些注意，给予到社区希望，才会变成了一个实际上你们还提高了节奏，提高了速度，但是社区的民众又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延宕拖延的，不能再等待的，这个落差感，你动不动的你又不说实质内容，你动不动你老是抛出一个新闻啊，讨论讨论说一说，那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
1: 的
0: 啊，我自己收到了三个信息的一个来源，有的是来自于议员的，有的是来自于就是国家党正式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官方的一些通知的，其实都是在跟你不断的又在预热这个事情。那我就在想，你宣布的时候你只要说我们当天一定会报道出来，对吧，你提前的预热好像是埋着一个很大的希望，
1: 好像要造个势。
0: 那么如果到8月底的话，这份政策出来是不是又会成为一个众矢之的呢？
1: 是的，
0: 就是急于去表现，我急于去让大家去肯定，就有很多先期散出来的一些消息，这一篇新闻读下来没有任何的信息点，就是告诉你八月底的时候会宣布，就是告诉你现在大家的痛点是什么，我们会逐力去解决，但是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8月份才能够见分晓哈。好，那我们再来说最后的一个消息，就是生活成本的这个问题哈。最近呢，新西兰生活成本的问题又是引发了挺多的一个讨论，包括现在44%的受访者都在表示增加自己的储蓄意识，并且还能够在持续的增加自己的储蓄，但是59%的家庭啊，现在也是有预算的一些规划，但是也有40%的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而增加了自己的负债，其中有1/5的新西兰民众都在使用着先买后付的形式，还有12%的人是在靠借债，包括像亲友的这个借债来进行度日的。
1: 而且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无法储蓄的人群中，61%都表示收入是仅够维持基本的一个生活，那遇到储蓄的困难者之中啊，有74%呢将现在的生活成本啊列为首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呢，随着先买后付的一个日常化，包括银行的行政总裁还指出说，现在这类工具呢已经从过去的大件商品啊拓展到了像超市啊这种买菜日常消费的一个场景，更是反映出现在新西兰家庭的现金流的持续紧张问题。
0: 是，今天的互动也很多，我们大概的来念一念哈。有朋友就说，国家党 党两年半都做不好经济，还有什么这个勇气让民众再给你、嗯

0: 3年的一些时间。也有朋友说，那新印的 FTA 应该是由国家党主导，应该没得甩锅，联合政府都是不同意的哈。也有朋友的留言说，就像一个员工在公司闯了祸，现在还要求老板继续给合同和继续加薪的问题。说太天真了，对于印度的诚信充满信心，虽然有协议，印度随便改法规，真的要有法律效率，就不会投入那么多的投资商踩坑，血本无归。我是觉得莫迪的态度看法，印度媒体的看法态度是很能代表官方的。你不要跟我说莫迪说这个话不负责任，他干的政客的年头比你强得多，多得多。
1: 是
0: 啊，印度很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是一个大家的公共的人士。印度过来说这一番话，当然有他的投机性，
1: 也有他的这种很明显的目的。
0: 那我就直接问一句话，如果莫迪就是坚持他这一个概念的话，新西兰做好跟印度打官司的准备了吗？
1: 没错
0: 啊，这句话同样也是问给工党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里边已经给了你充分的信号，未来将会是我们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因为之后的事情讨论了很多的争议，
1: 已经有不同的分歧
0: 了，那你会觉得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吗？我觉得并不会啊。
1: 说实在的，当时印度这个莫迪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就兵临城下的感觉，毕竟是他强调这个200亿美元，强调了3次之多，
0: 他就是过来
1: 非常有目的啊。
0: 你跟他讨论法律，那你们就应该现在讨论，因为一切还没有实施，丑话应该说在前面，对吧？这是普通人的一个 sense。你不能说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个法律解读是这样子的，你打官司之前你的律师都跟你说你能赢，对不对啊？行吧，咱们进广告了，然后也祝大家生活愉快好吗？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周末有下雨也有降温，提醒您要注意，中午的时候还会有国际漫
1: 谈，
0: 是一会儿我们再见喽，
1: 稍后见，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清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清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年呢是新西兰的大选年，那么我们呢有多位的华裔参选人，代表各个党啊参选今年大选。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了 Nancy Lu， Nancy Lu 已经宣布了要继续代表国家党参选。那么可能也是比较特殊，就是以全国党的排名候选人的身份投入竞选工作。那我们先把 Nancy Lu 请进来，请他给大家打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龚宏老师早上好，万方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句万方二十周年快乐，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对，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联系，在连线上先祝万方的全体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奋斗到现在的二十年的创始老员工，又或者是最近加入的，又或者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通过广播还有我们的节目，还有回国的时候给至亲好友买的礼物的时候总是耳熟能详的两个字万方。无论怎么样，这二十周年肯定走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非常值得庆贺，所以祝贺所有的万方团队二十周年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那个因为我们也是为这个活动，也是为庆祝吧，也是庆祝活动，也是搞了很多的一些文化娱乐项目是吧，包括我们的七百个比赛啊等等的吧，也邀请了国内外的很多队伍参加，也是感谢 Nancy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嘉年华活动。好的，那咱们就好，我们从言归正传，怎么从 Nancy 呢？因为我们知道是作为国家党的一位年轻的华裔现任的国会议员是吧？那么今年又投入到了大选当中来。那么作为新西兰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参选人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年您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咱们大选的这个亮点，国家党的亮点在哪里？
2: 我觉得国家党的这一年我们的重点的方向我们的竞选方向肯定是一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和能理解到，过去这三年虽然国际情势非常的不理想不乐观，我们国际上面的各种的战争和压力也都非常的大，然后其实新西兰自己境内也有很多的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党选择的国家党政府和政策选择的一直都是还是要谨慎的使用纳税人的钱，而不是说每当碰到问题就大肆的借钱发钱，因为最终这样的财务的压力最终还是要由新西兰的下一代去偿还的，而且总是有到我们快偿还不住，就整个国家来说财政压力太大的时候。那在我们当今社会上，其实我们也看过其他的国家有濒临破产，就整个国家濒临破产，或者说是真正是走入整体的无论是货币的大量的货币的价值大量的垮台，又或者是经济等等的，这些其实再重建起来将会是更加的困难。所以国家党政府在过去的三年一直都是选择谨慎开销，减去政府还有公共服务部门有一些不需要的后台的后勤的项目，但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最好的政府的资源还是要投放在一线。那一线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国家党政府最关注的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关注，但最重要的三方面是医疗教育，然后还有就是法治与治安。那其他方面的大方面还包括大型基建，比如说道路啊、新的医院、新的学校等等，也有包括住房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党政府其实现在走到现在快执政快三年，实话说我自己的感觉是三年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如果我们今年能走到一个公投，看能不能转四年，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但可惜 就在立法的这个阶段上，其实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今年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公投。但是三年时间真的不够长，特别是我们是换政府，一旦换政党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延续很多，就这样方式在民主社会上的换政党执政，他没有办法延续上一届执政政府的很多的观念理念或者说是法案，反而是要先花一定的时间去重新的组阁，重新的去调整整个政府和公共政府部门的方向，又或者说是整改，又或者说是重新要废除已经有的法案再重新立法。所以第一届真的是感觉一时间过太快，二就还没有做完我们想做的。
1: 对，
2: 所以我相信今年大选会看到的我们国家党的政策和方针，主要就是往前看，心想一定会越做越好，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点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感觉啊，就是在对我们在新西兰的华裔来说，特别是我们作为一种算是新移民吧，就在这个20多年里边对国家党印象最深的那么可能早期的就能留下很深印象的像 Don Brush 是吧，早期的党魁，那么作为总理的话 John Key 是在新西兰的这个执政，作为执政党的就是领导人，包括在新西兰包括在国际上都是做的非常精彩的一个给整个留下了非常重要一笔的一个领导人，对国家党的影响。那么其他人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人物穿插过，包括当时在交棒之前，可能John Key辞职以后还有一段短时间的人的就是上台，就是走了最后一段。
2: 是的
1: 但是印象最深的对对的 Bill English 是从财长是吧，到了这个总理，代总理到总理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真正留下印象的可能还是 John Key 总理的，就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对整个新西兰的那些年发展。那么在这一届就是咱们说三年的确很短，因为在之前还有那么经历了工党之前的两届吧，是吧，两届之后，而且又包括一个疫情的 几年时间百废待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三年感觉很短。那么作为您这几年呢，感觉到目前我们华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到，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医疗治安啊，教育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这个已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么作为您认为这三年下来我们华人最关心的是哪一方面？
2: 我觉得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那还是经济。大部分的华人还是最在乎的是经济，因为它不单只是保证着我们现在生活上面所面临的，无论是企业的发展，或者是家庭的预算，或者是接下来1到3年到5年，无论是孩子的未来教育，或者说是企业发展等等，华人最多的跟我表达的他们担心的还是经济，希望经济能更好一点，希望能看到政府能出台更多的有利于比如说小型企业，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企业95%都还是5人以下的小型企业，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是给小型企业的一些政策，又或者说是想知道接下来国家党还有什么。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一些时候会看到网上有一句话，就说国家党上台就来赚钱，就给国家赚钱。
1: 对，
2: 然后执政2到3届之后，国家的整个国家的财政盈余比较丰满的，比较那个富裕的时候呢，就会换成工党政府上来花钱。那当然，首先这是很多网友们在网上评论的一句话。我也听过饭桌上有不同的，或者会议的时候有听过别人提起，但这就是一句玩笑话，里面又带着一定的民众我觉得对于现况的一个调侃。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想在2023年，很多我们的华人，新西兰华裔，我们的华人在选择投给国家党的时候，主要是希望能看到经济能比以前，绝对是要扭转过来，要比以前好。那我相信三年下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 我也很坦白的，我自己也认为经济如果能更好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行业如果能更应该说是更发展的更顺利一点的话，我当然自己会更高兴，因为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看到国家好，作为一名党员看到国家党好，作为一名候选人看到2026年大选我们更有把握能连任，我当然会更高兴。但有一些行业我觉得我们绝对能让很多人在行业里面从事的很多人满意，无论是在农业出口的或者是农产品出口的又或者是旅游行业。我最近收到最多的反馈，无论是从统计局所公布的旅游数据，到我在访问不同的旅游公司，就从大巴的租赁的公司到餐厅，特别是旅游旺就比较旺的那些地区和地方，在问他们的时候，了解到的时候，曾经就在近期有一家在其实是在 Rotorua 的餐厅的老板还跟我说，他开餐厅在 Rotorua 已经20多年，快30年，而今年年初到现在。不是说光现在这一个月，是今年年初到现在是他做餐厅这20多年来最繁忙的一年。他说我真的，他给我直接的反馈就是，我们中午要翻两桌，然后晚上要2到3桌。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的政策，就是那个中国护照持有者如果拥有澳大利亚签证，从澳大利亚入境新西兰可以落地免签。在这个政策，
1: 对对，
2: 这个政策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蛮多质疑的声音，觉得说你要么就直接给个免签，绕个弯什么意思等等的。但其实达到的效果比我们所有人预期的都还要更好。
1: 那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农业和旅游，其实是还是我们新西兰的主要的支柱产业，最大的产业，
2: 没错。而一条大船在海里面想要挑头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现在其实是再挑过来了，再往好的方向再发展。但当然我们会希望更多的行业也要做得越来越好才行。
1: 对，那么在教育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也是华人可能您刚才说，如果要说华人只关心的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经济，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教育呢，教育的话，当然教育本身其实在过去也是我们新西兰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当然和农业和旅游比的话，它是可能应该排第三，但是曾经我们的教育产业也是非常的兴旺发展。
2: 对，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的教育，
1: 对，
2: 这个分两部分的教育，一个是国际留学生这一块教育。国际留学生这一块教育在我们2023年执政以来其实是其实恢复的速度是蛮快的，尽可能的在往疫情前的数字靠拢，还没有完全回到。但是现在入境的国际留学生的数字绝对还是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特别是有几所大学，奥克兰稍微还在努力中，但是奥克兰以外的好几所大学，因为我去参观过大学，比如说像梅西的校长当时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两年，因为国际留学生他不是说今天开放了明天国际留学生就来了，国际留学生在自己的原籍国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一旦决定了，可能决定是未来3到5年的一个所在地或一个目标方向，所以他要做这个决定再到来到新西兰来留学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看政策落地之后有一定的反应时间，国际留学生才会慢慢开始回来。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西兰本地境内的国际留学生的数字就非常的可观。那国际留学生呢，不单只是给各从高校到大学到大专到培训学校提供非常稳定和可观的收入和支持整个学校的运营以外，国际留学生也是新西兰在未来经济发展复苏的时候能为新西兰本地提供稳定的当地培养的专业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国际留学生绝对是在我们执政的这2年半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复苏。另外一块的教育呢，是新西兰本地华人家庭比较在乎的是本地学校里面我的孩子有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那我相信，往届政府我们看国家党政府在 本地教育这一块一直都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但是我们这一届政府由 Eric Stanford 教育部长所带领的教育改革，的确是无论是从主流媒体的评论到民调体现的结论，都是国家党这两年半里面的本地教育改革，从学校禁用手机到规定孩子必须上课，就是以前是新鲜教育系统里面是没有规定孩子必须上课，但是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对，
2: 然后会甚至是问家长问责。那大部分的华人家庭，我自己相信啊，作为也是一名华裔，我自己相信大部分华人家庭应该不太会出现孩子频繁逃课，当然有个别，我目前正在处理的有两个案件是其实是跟学校的孩子有关，就有出现逃学的问题，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华人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时候，比如说会有考虑好的学区房、好的学校，或者说是私校，或者是补习，但是对于整体新西兰的教育来说 ，NCEA 改革、学校禁用手机，然后在学校引入国际标准的全国统一教科书，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法律去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学生每天上课必须最起码有一个小时的英文和一个小时的数学的教育，这些以前在新西兰从来教育局都没有规定过，很多家长都是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只知道一天到晚画了很多画，回家了之后会唱很多歌。我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学年龄，所以他有些时候回来的时候对歌啊，每天每个学期所带回来的艺术作品，我都真的我也挺好奇纳闷，但是最起码我现在有看到他有教科书，有在学习这一点这个改善，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家里有适龄儿童的，应该是有感觉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对，那么刚才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教育方面呢，有一点我是也是很认同的，就是一个呢，大学现在特别大学的就是硕士博士，包括访问学者，就是高端一些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包括一些访问学者的交流，现在已经可以说恢复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发生状态。那么但是能看到一点，像就是大专科，包括预备就是读预科的，包括我们的语言学校，这个和当初2000年之后这段时间差距还非常大，这段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么也希望能够在第二任期，如果有机会再有第二任期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提升空间。再一个呢，可能就包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在提高，但是润澳的这个大量的学生怎么样能把他们留下来，毕业以后能够留在我们这儿，这可能
2: 最近这四个月的数据已经能。对，最近的数字，这连续四个月的数字看到的都是任新的人比任澳的人多，这里面包括对，真的这是四个月的入境记录能看到，包括新西兰护照回流新西兰的年轻人，还有就是非新西兰护照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护照的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的，现在来新西兰来工作或进一步进修或学习的，其实这四个月的数字是一个反过来的，现在变成了任薪。对，
1: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 Nancy 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好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第一段呢，我们和 Nancy 路那么今年的我们代表国家党的参选人聊聊可能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那么作为 Nancy 呢，作为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现任国会议员，也是我们在近年来在华社里边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政治人物啊，因为我们可能还是得要用个政治人物这个词来说一下，因为你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话，能够加入到这个就是政坛，您当初是怎么一种机遇或者怎么想的？其实这是一条很难的一条路。
2: 不得不说我现在 做国会议员快3年，我回过头来看，过去这2年半的确是很辛苦，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孩子们的成长，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参与。有些时候也会碰到巨大压力和困难的时候，也会问自己说我到底做的对不对，坚持是不是我现在是否应该坚持，我还能做什么，的确会有这些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了2年半的议员，我觉得越来越应该是说越来越得心应手，也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是巧劲儿，然后有些时候是为选民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我个人本人去解决，但是能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但是更好的解决方法，最终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很开心，还是很骄傲的，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又或者说是立法通过的时候，是自己特别关注的法案通过了，也还是很有成就感，和跟整个团队在一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么当时作为当时作为会计师是吧，已经你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而且又做过企业的高管，那么现在后来完全把过去的背景又换了一个，去哈佛大学又读了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吧，又读了公共管理硕士，那么这个的话就
2: 是的没错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变化就很大，
1: 就等于你的这个学历背景的话，可能也就是本身会计师本身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做的已经都很得心应手了，那么这个挑战到今天这个挑战，那么现在看一看这个哈佛大学这段学习对您的这个个人，你感觉是这种收获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获呢？
2: 我觉得非常大的收获，这绝对是人生中我觉得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无论是从哈佛留学到归来，到从到参选，再次参选，到当选，到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当时从政愿意站出来参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新西兰能越来越好，是我想要的国家，也是我的孩子们，就是我的两个女儿，未来他们成长的这个，在这个所在这个国家，能有好的教育、好的治安，能有好的发展机会，能比我能获得，比他们的妈妈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少一点我们之前说的 glass ceiling 或者是 bamboo ceiling， 或者说是对于无论是种族还是对于性别上面的各种的歧视和压力。我希望我能付出我的力量，打造更好的新西兰。所以当时决定2020年第一次参选到败选，到2023年哈佛回来第二次参选，再到成功进入国会，这一路走过来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真的很难得。有一个数据上面表示说，新西兰作为能成功竞选成为国会议员的人数比成为全黑队 All Blacks 橄榄球专业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少很多。所以能有这样的一段这一段经历，当然我是很珍惜，我也希望，我也一定会尽我全力在接下来这4个月好好竞选，付出所有，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连任，然后在国会里面继续去为这个国家，也为希望我能代表他们的民众和人民，为他们去努力去发声。那我其实在这里站着去，现在做了国会议员2年半，我不得不说一句，我现在更加的佩服和更加的感恩在我之前的每一位华裔国会议员，无论是什么党派的，因为有包括杨建杨博士国会议员，有霍建强律师或霍国会议员，也有之前的王小选国会议员，也有我们的黄旭芳 Pansy Wong 国会议员，这几位在，也当然也有陈奈斯在上一届的时候，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在国会的两位另外的华裔国会议员 Lawrence 跟 Carlos， 我觉得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其实都不容易。无论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新西兰华人历史以来最高人数，也就是3名华裔在国会，又或者说是曾经的 Pansy 黄旭芳国会议员是当时的第一位 不要说是华裔了，是第一位少数族裔国会议员，他也是第一位华裔成为新西兰的一名部长。看到，因为现在我自己经历了，再想到他们，就更加能体恤到他们当时在位的时候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是竞争非常的大，压力是巨大，但是非常的孤独，因为他们作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太多人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声音和难处，也没有人能跟他们非常完全百分之百契合的感同身受，又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去打拼，或者说是为自己的族裔争取更好的权益。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两年半，我更加佩服之前的所有每一位有多么的付出，有多么的多。
1: 是的，其实咱们华裔的每一位从政者的话，我也记录了不少，就咱们的就是华裔的从政者都提到一点，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少族群，为了孩子们，为了下一代，就是咱们都愿意去给大家，就是做一种垫脚石吧，就是希望更多的号召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从政，再就是号召大家投票。其实您刚才说这一点，我倒认为，就是今年大选可能面临的一点，就是也跟大家我们一直在倡导着，我们一定要投票这个。这个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和一些建议呢？
2: 我相信其实很多在新西兰生活比较久的华人朋友们可能比较习惯投票的这件事情，但是又觉得自己的票可能可有可无。我自己在最近的工作中也是在，因为快临近大选了嘛，就开始多说一些大选的相关议题，或者说是鼓励大家投票的时候，所得到的反馈还是那句啊，我们家就那么一两张票无所谓，你不差我们一这一票。但其实是有差别的，我们有过选区只是差了一票之别，他就决定了不同的国会议员，而不同的党派的国会议员在平常工作中所努力的方向就会跟可能该选民所想要的方向是完全是背道而驰，可能是完全是两个方向，所以自己的那一票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国家党，或者这么说吧，我在这里如果我能的话，我在这里恳请大家今年一定出来投票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要组阁成为政府，其实最终看的只有党票，选区的候选人票当然也重要，但是能否组阁成为政府，在这个组阁政府里面的权益权重有多重，完全取决于选民们的那一张党票，就是 party vote。 如果把党票投给国家党，那国家党大如果能连任的话，会继续做我们之前前半段节目里面讨论到的这些重点的发展方向。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跟其他的几位华裔候选人的身份不一样，是我是不分选区，我是只排名。那也就是说唯一有一些民众说喜欢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那我就会很直白的跟他们说，希望你能把党票投给国家党，因为只有投给国家党才是在支持我，我才能再继续在国会里面为大家工作，为大家服务，然后继续的去跑新西兰的很多的选区。那我的社交媒体无论是中文英文的，任何人一个人看可能给我的反馈就是，你怎么这么忙到处跑。但我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分选区，所以我从北岛的最北端 Northland 北地选区到南岛的最南端英佛卡吉尔选区我都去。而接下来这四个月内，我其实没有一个周末是会连续两天在奥克兰，就是因为我会到处跑，去尽可能的去联系和挖掘我们的族裔社区，特别是我们的华社，来鼓励大家多关注新西兰的大选，因为真的会影响你的生活，也希望大家能给国家党和包括我自己一次机会。那因为我是仅靠排名，而目前也实话非常坦白的说，我也在看目前的我们的民调显示的话，我们国家党所拿到的部分选区像我这样的排名议员应该会非常的少。那我也在做自己的思想准备，我一定会付出我100%的竞选的努力，
1: 对，其实呢，
2: 我肯定是会做到我的最好，但最终我只能听天由命。对
1: 对，其实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您在就刚才说的一点，我就是南北岛在跑，包括在南岛的我们所有的大小华商，是吧？包括刚刚也是，都想让大家能够凝聚起来，能够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贡献给这个国家，贡献给这个社会，也是为我们整个华人在这个新西兰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发展，做了很多事情。当然呢，你现在今年可能我也能听到一些说，反正是今年，刚才一个是过去大家我们本身华人投票就少，就总感觉多一票不多，少一票也不少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呢。在大选当中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个整个这个族群，
2: 每一票都很关键，
1: 是吧？因为你没有这一票，可能我们的华裔的声音和华裔的后续和华裔的当选人就会有天差地别的。再一点呢，就是可能很多有些人会提到一点，说我管他的呢，反正是爱哪个党执政哪个党执政，这也是一个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对自己。还有对我们的民意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也是还是呼吁大家，无论如何要投票，只有投票，
2: 是的，
1: 可能大家才有希望。
2: 对，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正确投票。网上有很多视频，也有很多文章去解释如何投票，一定要保证自己，无论是选民的注册信息要完整更新，也要确保在投票的那一瞬间，投票的准确度必须要得保证，不然的话会变成废票。所以临近大选，我也会多出一些就是纯科普视频，也是希望说通过我自己无论是视频的方式或者说是做活动的方式，可以多多的普及如何正确的投票。那当然虽然我在恳求大家会考虑支持国家党，因为支持国家党也能支持我继续连任，在国会为大家工作，但是最终的当然大家的投票权还是在大家的手里，但如何正确的投票，不要浪费自己那一张票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了，那么现在从现在时间段来看的话，国会还现在这届国会还会工作到什么时间，就要投入到一个休会状态，进入到大选的这么一个时间。
2: 最后一周的话应该是在九月末，然后呢因为大选是11月7号，所以在11月7号倒推回来的最后这六周，应该就会是看到所有的党派100%的投入大选的活动当中，然后会看到六周的如火如荼的竞选活动。到时候大家也会看到，也会看到各大的比如说广告啊、电台啊、视频啊也会越来越多。但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一句，有些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反馈说，不到大选的时候都看不到你们的牌子，你们只有在大选的时候才露脸吗？但在这里跟大家也是稍稍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其实新西兰的竞选法是有规定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能扰民，不在大选的合法的竞选的期间，我们是不能说是善意的天天在那边摇牌子去扰民，我们也得还是要把一是还给民众一些自由度和一些安宁，但是同样的是我们也是应该把我们的工作的重点和时间还是要放在服务民生服务民众当中。
1: 对，其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能看到 Nancy 大家可能在新西兰全国各地的活动嘛，就是全国跑，因为您不是选区议员是吧，所以呢可能选区议员的话主要还是在活动的本选区，而您呢要整个的这个全国跟您工作所负责的这个项目工作相关的地方，
2: 是
1: 包括我们华裔。
2: 对，这也是其实是我们国家党的一个策略之一，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是两位华裔的候选人嘛，我跟张俊浩 Carlos 本人，那我们两个是一个负责选区，一个负责部分选区全国跑，那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在我们两个之间去覆盖越多的华人民众越好，但如果我们两个都是代表某选区参选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只会关注在那两个选区，那有些时候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选区，比如说南岛的华人朋友联系我们寻求我们帮助，我们可能就会说可能是由你们当地的虽然不会说中文的，但是当地的国会议员才能帮助到你。
1: 对，好的，非常非常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您今年参选，就如果能够再次连任的话，最需要的是国家党的 党票是需要大家把
2: 是的
1: 把这个党把你的收支票投给国家党。好的，也是非常感谢 Nancy 能够在百忙当中上我们节目，我们在后面有机会咱们在空中再见。好，谢谢。
2: 好的，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邦有约。那么前面呢，我们和 Nancy 和 Nancy 陆国会议员呢，我们畅谈了一下因为最近的既有万方的25年的庆祝活动，又有万方体育的万方排球俱乐部的20周年庆嘉年华活动。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上期也说到了世界杯足球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末尾了，末尾端，但是也最精彩了，是吧？现在已经前四出现了。那么我们的哈里斯也是一个球迷，那么我呢也最近看那个世界杯看的现在是睡眠是严重的不足，所以嗓子都有点说不出话了
3: 吃点咱们的蜂胶糖，您吃点蜂胶糖就能管用。
1: 好，怎么样，哈里斯对这个世界杯是现在目前这个产生四强是什么感受？
3: 嘿，我呢，大家好啊，我那个就跟大家今天咱们话题轻松一点，聊聊这个世界杯。接着，因为前两期咱们也都聊，随着这个已经四强已经决出来了，英格兰啊，阿根廷，包括这个法国，还有这个西班牙，最后呢，应该是西班牙和这个阿根廷最后踢这个决赛，也就是前天就是产生这个冠亚军，准备打冠亚军了，这个也是。让大家也是怎么说呢，看完这个阿根廷的比赛以后啊，觉得好多人来店里有时候聊聊天就说，这阿根廷这比赛咱们就看最后5分钟就行了，好，到处都是绝杀，阿根廷跟这个埃及绝杀，最后5分钟踢了个3-2，这回跟这个英格兰又搞了个绝杀，所以这个阿根廷这一路吧，反正跌跌撞撞的，可能因为喜欢阿根廷的球迷那肯定就是这个兴奋了呀。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听到一个洋人在聊天，也是俩人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一个洋人问另外一个洋人，哎，今天早上那个球你看了吗？怎么样啊？然后当时就是阿根廷这场比赛跟英格兰，然后那个洋人就用了一个词叫做 excited， 这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激动吧，叫做振奋人心吧，可能也就是这种大逆转或者这种转折带给了可能就是这些球迷这些快乐，确实惊心动魄。反而这届世界杯吧，反而给我感觉啊，可能是在3个国家16个城市里头这个来比，原来的队伍呢也增加到48支球队了，一共是104场比赛。这地点呢实际上是3国举办嘛，墨西哥、美国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就是也是一个天然的有这足球文化了。美国实际上我感觉这次有这种就是强大的这种商业和这种娱乐在里头。加拿大感觉这个国家就比较平淡了，就是对这个足球感觉还没有像这个美国和这个墨西哥这么去热爱。后来我也看到过一些报道，也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去看这个世界杯，在美国可能有一些这个移民啊，或者年轻人啊，包括因为可能老的这些洋人，包括在咱们新西兰，可能他们更喜欢像橄榄球、棒球，像美国喜欢篮球，所以其实像这个世界杯，包括新西兰这块好像不是那么的能感觉到这个大家都在谈论呀，热衷于这个呀，反而国内的人来到店里，我们的华人经常会聊起这个熬夜看球啊，包括这个马拉多纳时代啊、贝利时代啊，大家一聊起来就聊的还是一聊一坐那就1个小时就聊这个球，这都是足球爱好者嘛。所以这个新的一届，其实这个国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也带给了更多美国这种我觉得商业价值，他实际上一个理念我也看到，就是说他要推行这种女子足球啊，包括青少年足球啊，包括让这个增加了这个世界杯的奖金啊，也增加了国际足联的这个收入。上期我们实际上也提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国际足联把这个世界杯已经当成了一个就是运营的这种商业的这么一个，就这种像这种模式一样，也挺有意思。反而既然
1: 对，反正他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就你的感受挺丰富的，我感觉只能用丰富来形容，因为可能我们之前都经历过，就你刚才讲的从这个马拉多纳呀、季科呀， 什么苏格拉底啊等等的，是吧？
3: 是，
1: 就一代一代这个一代一代球星，我们当时都能够津津乐道，包括意甲联赛呀，是吧？西甲呀，
3: 没错。
1: 但是现在呢，在美国，你看提到这点，我的感触是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就是以前咱们说这个，美国是谁？是个什么国家？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人的美国，因为几乎是他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都有。
3: 是，
1: 它就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从这个传统来看的话，英国是足球发源地，那么美国又是英国的巨多的英国的后裔，包括在美国，而且美国这个国家就建立在英国的这个基础之上吧，就是在早期啊建国的时候，所以呢，它这种渊源还是有，但是后来由于这个世界大家庭呢，美国这个国家呢，搞的是好像什么。橄榄球啊，篮球啊，等等，冰球、棒球是吧？各项运动、田径，就好像都比这个足球，大家是受重视。但是呢，移民不一样，移民能在这个能够，就是所以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也是很厉害，就知道这个如果要想把这些运动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现在整个奥运会，申办也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因为经济不好。不好嘛，那么实际上世界杯也一样，但他想把它搞好，就借鉴了美国的 NBA 篮球，其实是一个大 party 的，是一个，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他想往这方面来努力，所以呢，可能是移民国家的，咱们如果中国去了，那我相信这个场子会更热闹，中国国家队去了，是吧？但就这样，中国人还是爱去那现场看的人也不少，我知道的很多朋友去，在各个城市感觉机会难得，但是呢，各个国家你看每一场比赛，就是都有他自己国家的这个粉丝，都在现场来了就来声援，所以这个呢就能看到这个足球的感染力和足球的荣誉感，就是大家都在那个球场内外吧，场就是。比赛场上和那个观众席上，大家是一种互通的，一直一起来享受这场比赛的。所以这个足球的发展可能加拿大就弱点，墨西哥当然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墨西哥，那是一个足球体育非常深厚的国家啊。
3: 给我感觉，反而这届就是相当于这个美国，相当于把全世界人都带到了这个美国。你看为什么说它有这种商业这种价值呢？你看这个美国这次它因为也是天气热啊，所以它有一个叫做这个补水时间，往常是没有这个。它在这个补水时间它就做了一些很多这种电视广告啊，包括这种娱乐方面的呀，就不管是广告这个收费的这种也好，包括我们有一些 RV 也好，可能现在我们有原来我们就是能够明显的去，现在叫纠正这种明显的这种误判。有的时候我们原来看这个足球是一种看这个规则感，现在呢是等着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回放，我这个到底犯没犯规？反而去看这个更先进的这些到底是测量这球到底过没过界，到底是不是先犯的规，然后又进的又不算，反而越来越商业化，给人搞的。
1: 对，
3: 包括其实我们在新西兰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华人来讲，我们有时候看到新西兰踢嘛，有一场我记得挺清楚的，新西兰1-5负于比利时。其实我们在这边华人，我们既然生活在新西兰，这个其实也是足球带给我们的一个魅力。这个魅力在哪？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国度，但是呢，我们又站在了，好像我们又好像是站在新西兰，又希望新西兰去赢。我们不是我们的出生国，但是呢，我们既然是移民，我们又希望，这可能是足球最大的魅力啊！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感受。
1: 对的，对的。其实你现在看一看这个比赛呢，就是各种运动吧，其实都现在都是一个大家能够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场地。你这 NBA 也一样，其实就是这个现在这次的美就国际足联把很多就是补水时间引进，就不管是广告啊、娱乐呀、啊，还是等等的商业化运作方面，给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我曾经在美国看过一场 NBA 比赛，也是，就感觉跟麦当娜演唱会差不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大家观众就进场了，就开始热身了， 观众热身就是什么喝酒啊、聊天啊、穿着各种服装，然后运动场上呢也有各种的表演赛，就表演嘛，就节目表演开始嘛。到真正比赛的时候，也是打一会儿停一会儿，打一会儿停一会儿，各种各样的这种，反而感觉到现在看比赛好像倒没那么激烈感觉啊，输赢了，
3: 商业价值，
1: 就是一个大 party，
3: 大 party，
1: 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杯也比较倾向于这一方面的，起码作为国际足联主办方，他想让他可持续发展，他也是往这方面在走。现在看这个，从这方面讲效果不错，但是呢，当然阴谋论也很多，这次是吧？
3: 是
1: 裁判的因素啊，突然叫停，然后突然红牌，突然就等等的，因为你现在就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了，是吧？就说你同样的这种这么犯的错误，你是会看回放还不看回放？
3: 是
1: 啊。对，所以这种
3: 现在这个商业足球比赛就是一个剧本，有好几个版本，你到底按照哪个版本去踢，最后你那个是按哪个版本服，还有很多人有这种玄学，原来也是您记得吗？那是早有这种章鱼，看这章鱼抓的哪个队，现在好像又说这个狗比如猫谁家的去摸哪个队，就是这个玄学也在里头，他拍到哪个队哪个队能赢。哎呀，
1: 对，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对，但现在看来的话，前四名，其实还是实至名归的，实至名归的，嗯。
3: 哎，说到这块了，我还想跟您打个赌，看看这个最后咱们这个阿根廷跟西班牙，您更支持哪方啊？西班牙这一路等于踢了佛得角、乌拉圭，包括葡萄牙；阿根廷这一路呢，也是打败了佛得角，最后打败了埃及，也是最后又胜了英格兰，2-1又胜了。其实从两队实力来讲，我觉着五五开吧。作为您来讲，您一个这个老球迷，您是更支持西班牙还是更支持阿根廷啊？
1: 从我来看的话，如果咱们就讲的话，从这个理性上来看的话呢，我是感觉到从实力上，就是西班牙略胜一点。就是略胜一筹，就西班牙夺冠的这个可能性天平稍微的重一点点，如果要让我从理性上来讲，我是认为我会这个压西班牙夺冠
3: 赢行，那咱俩就打个赌吧，您既然压西班牙，那我就压个阿根廷，看看咱俩是谁说的对，咱们再下一期节目咱们见分晓。
1: 好的，
3: 这就是39岁的梅西对阵这个18岁的亚马尔，这两个还一个就是在打法上的这么一个，西班牙主要是这种控球嘛，然后这个阿根廷主要打防守反击，打这个个人技术，看看咱们谁能够说的
1: 对
3: 啊。
1: 对，那么就咱们先把这些压完了，就是我压这个西班牙，你压这个阿根廷。但是从本质来看的话，就是这两个队其实都有一点，首先是都非常非常强，实至名归啊。最后这两个进入到决赛，当然谁赢都有可能性。但是呢，就从这个整体的这种严格的执行，这个就是这种既定的方案的话呢，这两个队都是非常非常坚决，
3: 都有可能，都
1: 非常坚决。你像梅西的话呢，他的球星的位置那是就是阿根廷抓的非常非常紧，你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目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期，亚马尔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路还很长，是吧？
3: 对，
1: 那么现在已经都成这样了，那么他的后面的话发展还是前途无量的。当然我这一届的话，从阴谋论讲的话呢，好像似乎是虽然这个整个的这个运气成分呢，包括这个裁判的成分呢，好像都给了阿根廷很大的一些支持，就是到之前了，但是过去的都已经发生过的，现在都可以一笔勾销，就看这一场了，就看后面的决赛就是怎么样了。
3: 好，那就跟您赌一场球啊。
1: 好的，
3: 咱们最终我是谁能够取胜
1: 啊？好的，我们到时候下期节目我们也可以把这事再来聊一聊，看一看，把我们的
3: 回顾一下
1: 对最后的这个 第三名，因为由第三名的争夺，我想可能对于法国和英格兰来说的话，可能当然也都是荣誉至上，但是也未必，因为这个第三名好像似乎在往届的世界杯上面，足球世界杯上面好像大家并不太在意这个第三名怎么样。
3: 那反而两国队就能踢得更轻松，又能大家能够抢到一场比较漂亮的真正的
1: 好看
3: 比赛。
1: 对，但是今年的这届世界杯，我是感觉比往届都好看，什么进球数啊，或者个人的球星的这种发挥，比往届好看。当然有个别的是过早的五星。

0: 层次的，还是有差距。
1: 是，你看这个亚洲球队基本上就没有进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非洲球队也没有，基本上都是欧洲啊、美洲。人家还有一个玄学，最后提到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没有赢这个英格兰？英格兰怎么没胜啊？说这英格兰要是胜了，最后英格兰跟西班牙踢了，那就不叫世界杯了，叫做欧洲杯了，两个欧洲足球踢的
0: 欧
1: 欧
0: 冠
1: 洲杯。
0: 了，欧冠了，
1: 所以必须得是阿根廷赢，
0: 是。好的，那咱们就下一期节目咱们再见分晓。
1: 好，
0: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
1: 好，大家再
0: 同
1: 见。
0: 时间我们空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

0: 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6115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
0: 释。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不是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坏
2: 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这里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以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肺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秋衣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2: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2: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吧。嗯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稍微洗一次，对
2: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嗯哦，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哎，这个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2: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2: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2: 没错，
1: 你从4000点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2: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1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